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

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地的乡村排污乱象，河北衡水的养殖场粪污直排农田，湖北十堰的企业排污标准内外不一，湖南娄底的污水处理站白天净水，深夜偷排污水，湘西的吉首重金属污水直接进入了河道，治污设施形同虚设，这一系列的报道集中地暴露出了基层环境治理的突出短板，为乡村生态保护和基层治理敲响了警钟。乡村排污问题背后的原因多重，包括生态治理基础薄弱、配套资源短缺、环保岗位普遍存在、人手紧缺、专业不足。不少涉污企业是地方重点税源和招商主体，部分地区对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宽松包容，缺乏常态化的排查和监管等等。

0: 让乡村生态顽疾长期得不到根治。值得反思的是舆情倒逼治理的畸形工作模式。面对持续的排污污染，村民多次反映诉求，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和妥善的解决。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各地便迅速地启动连夜调查，成立专班，全面整改的标准化流程，动作迅速，态度坚决。这套应对舆论的标准操作反复上演，恰恰说明了日常监管严重缺位，环保工作沦为事后补救的被动救火，而非常态长效的主动治理。污染损毁乡村生态底色，形式主义治理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当前呢，城乡生态治理存在着冷热失衡，城市生态治理精益求精，持续优化，乡村污染问题却长期存在，积弊丛生。这种治理不公不仅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阻碍乡村振兴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根治乡村的排污顽疾，首先要理顺权责体系，赋能基础治理，加大乡村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基层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同时呢，优化考核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严肃治理纸面整改、敷衍履职等形式主义的问题，压实环保责任，同时呢，为担当干事的基层干部减负赋能，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其次呢，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平衡生态与发展，摒弃重经济轻环保的片面发展理念，针对养殖、加工等乡村重点排污行业，强化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引导企业淘汰粗放的生产模式，推进绿色升级、清洁生产，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赋能，从源头遏制污染增量。最后呢，要健全多元的监督体系，筑牢治理防线，打破基层自我监管的封闭格局，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激活社会的监督、媒体监督的力量，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闭环，以外部监督倒逼常态的履职，彻底的杜绝应付式的整改。生态保护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没有妥协空间。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基，乡村水清岸绿，生态中国才有坚实的底色。基层治理必须摒弃被动应付的惰性，扛起生态治理的责任，以长效机制破除治理顽疾，真正守护好乡村生态家园，让生态公平惠及城乡的群众。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0: 交广关注。
0: 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

0: 即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深刻认识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区域产业革新的关键变量。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塑造转型发展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要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开拓思维视野，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解决好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要强化目标引领，明确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把握规律，压榨推进，确保实效。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坚持分层分类进阶提升，加快推动从认识人工智能迈向使用人工智能。要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工业制造、生态旅游、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森林防火、防汛救灾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要组建工作专班，数据主管部门要整合数据资源，夯实数据底座，创新数据供给，保障数据安全，提高数据的支撑能力。行业部门要因地制宜研究行业赋能措施，强化应用场景开发。要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统筹推动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人工智能发展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

0: 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档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实践需要和历史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目标指引下，逐渐地肩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使命。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总方针，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有中国特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对民族复兴中文化维度的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0: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命运。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内在的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他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关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当代诠释，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热切渴望，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中华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道路方向，其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展现新气象，创造光耀时代，引领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日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海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13日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成渝便民快八线路的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

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至12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8月12日，市科技局举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的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理清业务思路，掌握研发费用归集、填报表格等务实的技能。近日，乌代公路大庆山线段沿线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一条红蓝相间的彩色旅游公路依河蜿蜒，满目苍翠林海，环抱着潺潺的溪流，滨水栈道、观景平台、特色木屋沿路错落的排布。那么自驾游客呢，可以驻足赏景、打卡拍照、挑选山珍，一幅山水共生、客民同乐的避暑画卷徐徐展开。大庆山线将依托最美乌代路核心 IP， 持续激活沿线文旅经济，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林下经济、自驾休憩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释放公路加生态加旅游加富民的融合活力，让22摄氏度清凉林海成为八方游客心向往之的避暑目的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

0: 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5: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出生于齐州济南，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有经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其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著有《李易安集》《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写了梦中海天明蒙的景象，给予天地的问答，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全词以故事性情节为主干，以人神对话为内容，实现了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用典巧妙，景象壮阔，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这里的星河是指银河。这一句的意思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拢云涛，银河转动像无数的船只在舞动风帆。仿佛梦魂归地所，这里的地所是指天地居住的地方。这一句是说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闻天语，殷勤

云问我归何处。天语就是天地的话语，这句是说听见天地在对我说话，他热情而又有诚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这里的报是回答的意思，而皆是慨叹，漫有是空有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我回报天地路途还很漫长，现在已是黄昏，却还未到达。即使我学诗能写出惊人的句子，又有什么用呢？九万里风鹏正举，这里的九万里是说大鹏乘风飞上九万里的高空，鹏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鸟。这句的意思是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这句的意思是风啊，千万别停息，将我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仙岛。这首词是一首寄梦词，形象奇幻，意境飘渺，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词的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经是极为壮丽了。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重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浑蒙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个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是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彩奠定了基调。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帝殷勤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呢？此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空，见到了慈祥的天地。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是漂泊天涯，备受排挤和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地，以此来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在一般双叠词当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且自成起节，过片处或荡开一笔，或竟成上片的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那么这首词呢，则是上下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的末两句是写天地的问话，那么过片两句呢，写的就是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报路长皆日暮，这句中的报字和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词人结合自己的身世
把屈原在离骚中所

表达的不但长途远征，只求日常不睦，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引括入律，只用路长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际。其意与学诗漫有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地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遇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浊音漫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地殷勤问我归何处，而这里呢，词人给予了回答，他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彭正举，要像大鹏那样趁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道，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风啊，你可不要停，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地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李清照是婉约派的女作家，那么何以能写出这样豪放的作品呢？在封建社会中，女子生活于种种束缚之下，即使像李清照那样有高度修养和才华的女作家，也不能够摆脱这种命运，这无疑会使她感到烦闷和窒息。她做了两首临江仙词，都用欧阳修的成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作为起句，这很可能是借她表达自己的烦闷心情。她要求解脱，要求有广阔的精神境界。那么这首词当中就充分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但这种愿望在他生活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只有把它寄托于梦中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在这境界中寻找出路。然而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而能不安于社会给她安排的命运，大胆地提出冲破束缚向往自由的要求，确实是很难得的，在历史上，在封建社会的妇女群中也是很少见的。这首风格豪放的词，意境扩大，想象丰富，确实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好作品，而出于一位婉约派词作家之手，那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其所以有此成就，无疑是决定于作者的实际生活遭遇和他那种渴求冲决这种生活的思想感情，这绝不是没有真实生活感情而故作豪语的人所能写出来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小雾。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2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容易复发的，早晚温差特别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天凉增衣。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运动的时候请及时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过敏人群，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1度。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平均气温24度，清凉舒适感带火了夏季旅游的热度，黑龙江成为了全国网友都感兴趣的消暑度假胜地。一到夏天，黑龙江就成了全国人民的香饽饽，温度舒适，环境适宜，生活节奏也非常舒适，是很多人理想当中的消暑度假胜地。很多朋友通过短视频看到，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在抚远的江畔迎接全国第一缕阳光，在小兴安岭的茵茵绿草坪上和小鹿一起欢快地奔跑。很多人看到了黑龙江的美丽和热情，也燃起了想来旅游的好奇心。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给朋友们推荐一条从哈尔滨出发向东再向北的黑龙江省夏季休闲旅游避暑胜地。那么这样的一条线路之一就是双湖胜景线路，途经清凉的镜泊湖和新凯湖，还有瀑布和乌苏里江。喜欢玩水的朋友，请您记得收藏。

第一站，我们从异国风情哈尔滨出发。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是全省旅游资源最丰富、交通最便利、服务最完善的城市。初次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会先推荐游览哈尔滨，了解它的历史原因所带来的异域情调，感受过它的热情与浪漫，参观过中央大街、圣索菲亚大教堂、防洪纪念塔、黑龙江博物馆等标识性景点之后，再按照方向向北、向东、向东南去游玩别的城市。此时来哈尔滨最是合适。哈尔滨的啤酒节可不是只有烧烤和啤酒的美食节，它还有一种放松和狂欢的氛围影响着每一个人。一到入夜，整条街弥漫着烧烤和啤酒香， DJ 打着节奏的演出，还有路边的巡游和漫天的烟花表演，感觉全程都很劲爆，这时候去感受一下是没错的。除了啤酒节和城内的标志性景区，今天我们推荐另外一个漂亮又好玩的

0: 在哈尔滨最能拍出大片的地方，有落日的松花江畔、圣索菲亚大教堂，再一个就是伏尔加庄园。它是非常大的一片庄园，有40多栋俄式建筑，城堡和自然景观结合，四季皆有美景。庄园里有教堂、艺术馆、餐厅、森林池塘、大草坪、马场、游乐场等等。游客们可以划船、垂钓、骑马、打高尔夫、露营，和小动物互动，甚至还可以在庄园里举办研学活动、会议或婚礼。说它是庄园有点小规模了，应该说它是一座童话的王国，是一个无论孩子或成年人都能美美的玩一整天的综合度假区。
1: 坐在中央大街的路边，我数着地上的老砖。你说逛街，
0: 说到了伏尔加庄园，它的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注意游船、餐厅、森林、高尔夫等景区都有各自的开放时间。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最美火车站横岛盒子。横岛盒子既是牡丹江管辖的一个小镇的名字，又是一座网红火车站的名字。修建中东铁路之前，它是一个无名的小屯子，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成为了路段上一个重要的黄金点。要在横岛盒子设立机务段，建造机车库，用于停放和修理火车头，靠着大转盘和几个车头共同助力，才能推着火车翻过这片高地。所以横道盒子就像满洲里、扎兰屯、哈尔滨等城市一样，在晚清迅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修建了大量的俄式住房、军营、教堂、商铺等等，成为一座铁路运过来的欧式小镇。如今横岛盒子是中东铁路沿线城市中老建筑、火车站和机车库都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小镇，景色优美的像一幅油画，是旅行达人、摄影爱好者、文艺青年最喜欢的地方。

横道河子镇如今是一座色彩艳丽漂亮的像油画一样的小镇，当年的俄式建筑保存得依然很完好，东正教圣母敬堂教堂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当地居民也叫它喇嘛台，始建于1905年，它能够同时容纳500信徒进行宗教活动，规模仅次于哈尔滨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在我国现存的九个近现代早期的工业遗存当中，横道河子呢是保存比较完好的，像中东铁路的机车库、铁路大白楼这样的建筑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机车库是一座扇形结构，由15座机车库房呈弧线形排开，横排的镜头下很壮观。机车库如今被改建成中国铁路博物馆，收集了晚清时期、抗战时期等不同阶段内中东铁路的相关资料。有人说，中东铁路是中俄关系史上最大的历史遗产，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推荐您来参观一下。这是免费开放的，开放时间早8:30到17:30。

从横道盒子火车站前往威虎山景区的路上，有一座东北虎陵园，它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下属的三个虎园之一，已经成功繁育了千余只东北虎，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饲养基地，有中国虎乡的称呼。这个陵园里生活的是繁育的东北虎，他们在虎园经过了自由短暂的生活，学会觅食，慢慢的驯化后，还是要独自走进森林，成为森林之王的。想要接近真正野生的东方食物，近距离的观察到他们跳起来的捕猎的样子，幼虎园就更有意思了，全是憨态可掬的虎崽崽，看到饲养员把他们抱在怀里撸啊撸，真的是太羡慕了。横道盒子东北虎陵园，它距离牡丹江60公里。那么从牡丹江站前往横道盒子镇的有动车组列车，抵达横道盒子镇之后再打车前往。它的开放时间是8点到16点30分，费用成人票50元，现在的优惠价是45元。

牡丹江是滨江城市，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如中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有厚重的人文风景，如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雪乡、牡丹江的老火车站、东宁要塞的遗址等，也有边境风景，如绥芬河口岸、我国东北的国门、绥芬河国门等，还有很多我们来不及介绍的美丽名字。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旅游热门城市牡丹江。总之，这两年来，牡丹江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它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曾经有一个南方朋友问我，南拳妈妈唱过的这首《牡丹江》和黑龙江的牡丹江有关系吗？我想回答他说，有啊，他唱的就是出门在外的人怀念江水流过的东北家乡。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朋友们，如果你也听过这首歌曲，不妨来看看歌里想念思念的家乡如今是什么样子了。牡丹江还是你儿时的模样吗？

镜泊湖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堰塞湖用通俗的说法解释，就是镜泊湖所处的位置在很久很久以前是火山口，火山喷发的熔岩或山体岩石崩塌堵塞了山谷，河谷注水就形成了湖泊。这个湖最深的地方是32米，最大的直径100米，也就是说这里以前有很大一片火山带，而且形成的时间有4800年。

到清朝的祖先说，河水清澈能照出人一样，像照人如镜，所以给它取名为镜泊湖。如今的镜泊湖风景区有百里长湖景区、火山口原始森林景区和渤海国上金龙泉府遗址景区三部分组成，这是一个综合性景区。另外，镜泊湖的淡水鱼资源非常丰富，湖中盛产鲫鱼、桂鱼、红尾、胖头等70多种，周边的餐厅拿手的是酱焖鲫鱼、清蒸桂鱼、干炸红尾、糖醋鲤鱼、清炖胖头，这样味道都很鲜美。有机会的话，去镜泊湖的朋友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鱼宴。镜泊湖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景区叫吊水楼瀑布。让这座30米宽、落差20多米的瀑布成名的，不是它的气势磅礴，而是一位勇士。在吊水楼瀑布的悬崖上，常年站着一位跳水的表演者，坚持了30多年，每次入水前都要观察水流或冰瀑的情况，找好入水的方向和角度，配合游客摄影要求，飞身一跃，滚滚飞瀑之间，优美的身姿如蛟龙似人鱼，瞬间完成了跳水域动作之后，再从瀑布下轻松地爬上来。有很多游客慕名去看他的表演，如今他依然在，也有很多人为他的勇敢、智慧和坚持而鼓掌。

我们来到了第四站，那就是鸡西的新凯湖。牡丹江有镜泊湖，到了鸡西有新凯湖。今天介绍的这条线路主打的就是双湖之旅。新凯湖是东亚最大的淡水界湖，说起淡水湖，大家更熟悉的就是鄱阳湖或者是青海湖，对新凯湖的了解不太多。打开中国地理地图，鸡耳朵下边位置的那一大片湖泊就是新凯湖。出了新凯湖就到俄罗斯了，它的总面积4880平方公里，比青海湖还要大400多

在晚清时期，新凯湖还是祖先的龙兴之地，受严格保护，所以这里的自然风景才能够极大的保留下来。新中国建国之后，王震将军的10万转业官兵和100万城市的知识青年在这里建设开发，创造了伟大的北大荒精神。如今来新凯湖，可以去看一看北大荒开发纪念馆和王震将军纪念碑。新凯湖的最佳旅游时间

先是夏季的七到八月，这时候天气暖和了，可以坐着小渡轮出航，欣赏湖光山色，也可以在沙滩上支上帐篷露营。新凯湖的沙滩沙子是细腻柔软的，晚上躺在沙子上看清澈透明的星空，真的是非常美。周围的度假村也很多，因为是淡水湖边，烤鱼特别好吃，跟周边的渔船商量一下，可以直接买那种先打捞上来的鱼虾，烤上正宗的朝鲜烤肉，再来上一杯朝鲜米酒，就着酸甜的鸡西大冷面，生活不要太惬意啊。在密西市的客运中心，可以乘坐开往新凯湖的班车可以到达，那么从密山呢，也可以打车前往景区，大约需要100块钱左右，大概40分钟的车程到湖边。开放的时间是全天开放的，费用门票呢是40元，不包含渡轮费用。

朋友们，我们继续走进了第五站，那就是虎林虎头景区。说起了虎林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目前呢是由鸡西代管，早期的时候地广人稀，这也是赫哲族的世居地。如今是一座以农业、绿色食品产业、边境贸易、旅游业、医药等产业为主的新兴口岸城市，但是它的红色历史应该全国人民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虎林要塞遗址，以及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的遗址，都在这座小城。那如果有机会来虎林旅游，朋友们呢，一定要去看一看。虎林的旅游资源是很丰富的，黑龙江省的856农场、月牙湖、乌苏里江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那首《乌苏里船歌》，唱的就是赫哲族人在乌苏里江打鱼时的情景。那么在江上还有一座乌苏里江第一塔，这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么站在塔顶可以一览虎头镇的全景，用望远镜还可以看到对面国家的风景。位于虎头镇的虎林景区是国家5A 级景区，著名的虎头要塞的遗址就在这个景区内。那么进入景区能够看到位于虎头山顶的虎头塑像，长25米，高16米，重30.4吨，它已经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全丛书，那么也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好好守着我们东北的国门。抗日时期日本人修筑的虎头要塞就位于这片山林中，它是侵华日军在中苏边境上修筑的第14个要塞群的核心，工程浩大，设施齐全。因苏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又激战了11天才被攻克，那么也成为史学家公认的二战终结地。在虎林除了要塞遗址，还建有博物馆，那么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们推荐带孩子去博物馆了解一下历史。它的位置在虎林市虎头镇，开放的时间是全天开放的。

俄罗斯哈巴边区相望，境内有五个国营农场，十一个森轰林场，有一个赫哲族乡和三个朝鲜族村。别看饶河是小县城，可是夏天这是最适合养生的地方。饶河的实际面积有13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51%，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在饶河县还成立了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的一个专门为单一风种设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产出的蜂蜜营养价值高，甜度也高。饶河县被中国蜂业协会授予中国椴树蜜之乡的称号。生活在饶河，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慢调节奏，食品安全，再好不过了。所以饶河又被评为中国十佳原生态旅游名县、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县。

有朋友笑我们东北起的名字不优美，名字里就透着大碴子味儿。饶河的大顶子山就被人笑了好久。其实赫哲族当时管这座山叫伊克堆垒山，赫哲族意为老油顶子，又名大顶子山。因为山的形状像一个锅盖扣在了山上，所以就叫大顶子山了。当年赫哲族人打猎时唱过一首民歌，大顶子山哦，高又高，狩猎的赫哲人在这里打张袍，不怕冰天和雪地，追打花鹿和紫貂，说的就是这座山。它其实海拔只有801米，因为临江，所以四季都会出现了云雾缭绕的景象，仙气飘飘的，引得每年都有摄影爱好者慕名来拍摄。

游客们欣赏完山林美景之后，还可以乘船和赫哲族人一起在乌苏里江体验打鱼的生活，品尝江水炖江鱼的美味，或是停泊在江心，领略对岸俄罗斯庄园的异国风情。沿江逆水而上，不到三个小时，便是赫哲族聚居地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这也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赫哲族乡之一。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乌苏里船歌》就诞生在这里。

也就理解为什么它能够评为全国十佳宜居城市了。朋友们，来到这里，让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美丽的热度。那么在这样的时间，黑龙江也成为了全国朋友都非常感兴趣的消暑度假胜地。

黑龙江一到夏天就变成了温度舒适、环境舒适、生活节奏也舒适的地方，这是很多人理想中的消暑度假胜地。来到这里，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在抚远的江畔迎接全国的第一缕阳光，在小兴安岭的氤氲绿草坡上和小鹿们一起欢快地奔跑。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我们的美丽和热情，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的美丽景色。朋友们，我们在黑龙江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朋友们，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正式授予伊春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兴安岭植物园、兴安湖水库国际森林域基地称号。伊春由此成为了中国首批拥有国际森林域认证的城市，标志着在森林康养领域的科学价值与生态优势获得了国际权威的认可。此次获奖的四个国际森林域基地均为伊春重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夏季的平均气温22度，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日均达到每

方厘米6000到8000个，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2.7万个，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夏季避暑、森林康养。听众朋友，今天让我们走进天然绿肺，感受北纬47度的森林治愈力。当你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当中，就会感受到10000年前的地壳变迁形成了山峰叠起、溪流曲折的地貌特征。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为4580公顷，它位于伊春市友好区上甘岭镇。在园内共有植物1000余种，森林覆盖率达到96%以上，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天然氧吧之美誉。景区包括了原始乔木科普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抗联遗址老钱柜、醉蝶花谷、水上乐园、鹿溪牧场、溪水熊牧场、溪水采摘园等。这里保存着小兴安岭最完整的植物群落，游客可以进行森林的徒步穿越、丛林探险等康养活动，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夜晚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样魅力无限，溪水沐浴香风民宿、星空泡泡屋、宿营基地，这样多种风格的住宿区，建筑风格各异，室内设施完备，户外庭院绿意盎然。朋友们，欢迎前来体验森林中的家。

新安湖水库。新安湖水库位于翠峦河上游，一湖碧水，鸟翔鱼跃，构成了一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生态画卷。周边的山水资源丰富，四季皆有景，四季皆可游。冬天漫步在新安湖森林步道上，可以看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雾凇景观，如同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童话世界。夏天在水库的堤坝上静静地欣赏落日中的唯美风景，这里也是最佳的赏秋圣地。进入九月，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攀登至奇峰秀峰最高点，赏五花山色，看水库风光。

新安岭植物园。新安岭植物园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植物园之一，这里群山起伏，河流蜿蜒，森林丛

香脆，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各种珍稀树种映入眼帘。无论是科普还是游玩，每一种玩法都能够让您尽兴而归。园区不仅具备科研、生产和科普功能，还是绝佳的旅游观光地。游客在这里可以探索药用植物园，认识刺五加、五味子等327种珍贵药材，也能在树木园中欣赏红松、云皮红杉等本地树种，以及欧洲云杉等世界各地引进的珍稀树木。

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让我们开启一场森林之旅。满眼的绿色，空气十分清新，置身于天然氧吧内，惬意又自在。公园当中以山为旗，以水为秀，峰峦连绵，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像一幅秀丽的画卷。有留客谷、五棵杨、醉泉、幸运谷、欢子岭、卧虎坡、兴安塔、林都、明珠、观光塔八个景区。漫步在公园内，繁花绽放，欣欣向荣，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朋友们，来这里呼吸清新的空气，真切地感受生态一春、绿色一春的独特魅力吧。

近年来，伊春在康养旅游方面突破显著，开发了森林浴、温泉康养、养生膳食、中医理疗等多种项目，形成了特色的康养产业链，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森林浴发源地。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四个地方呢，都是今近被评为的国际森林浴基地称号，分别是伊春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新安岭植物园、新安湖水库，被授予国际森林浴基地的称号。朋友们，说到了森林浴称号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们大家在想到森林浴的好处有哪些呢？据了解，东北林业大学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经过一年多的伊春森林所释放挥发的 TC 类有机化合物数据显示，那么对伊春的芬多精成分的解析与释放规律进行了评价，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的期刊杂志《林业研究》上发表。研究表明，伊春的芬多精高达百余种，主要的特征为 TC 类、酚类、脂类、天然成分，其中 T 类芬多精总浓度高达每立方米36000纳克，它具有显著的红松、落叶松、森林的芳香特征。来到我们的伊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

感受着森林的魅力。希望大家在这里了解到我们的红松，也了解到这种芬多精释放的魅力。国际的自然与森林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世界森林浴研究的第一人李青博士，通过了三天两夜体验森林浴研究，发现森林浴可以使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活性提升50%，皮质醇水平下降20%，心率降低5%到8%，有着明显的健康疗效。

我们的宜春成为了中国首批拥有国际森林浴认证的城市，标志着其在森林康养领域的科学价值与生态优势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在这个夏天，让我们走进天然绿肺，感受着北纬47度的森林治愈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着康养的森林成分，让我们感受着宜春绿色的独特魅力，也享受着生态宜春，绿色宜春。这个夏天，来宜春吧，开启一场深呼吸之旅，让我们感受着清风与自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3: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

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海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13日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成渝便民快八线路的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至12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

8月12日市科技局举办归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的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理清业务思路，掌握研发费用归集、填报表格等务实的技能。近日，乌代公路大庆山线段沿线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一条红蓝相间的彩色旅游公路依河蜿蜒，满目苍翠林海环抱着潺潺的溪流，滨水栈道、观景平台、特色木屋沿路错落的排布，那么自驾游客呢可以驻足赏景、打卡拍照、挑选山珍，一幅山水共生、客民同乐的避暑画卷徐徐展开。大庆山线将依托最美乌代路核心 IP 持续激活沿线文旅经济，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林下经济、自驾休憩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释放公路加生态加旅游加富民的融合活力，让22摄氏度清凉林海成为八方游客心向往之的避暑目的地。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首先是和雨桐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一位年轻的宝妈近期在医院被确诊为肢端黑色素瘤，幸亏是发现及时，经过规范的手术治疗和随访，如今她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专家表示，近年来肢端黑色素瘤发病率呈现着上升的趋势，虽然总体发病率不高，却呈现恶性呢程度极高，转移快，死亡率高，是皮肤肿瘤中最为凶险的一类。其诱因主要包括长期紫外线过度照射、皮肤反复摩擦或者外伤、原有黑痣发生恶变以及遗传、免疫状态发生改变等因素，手脚部位突然出现黑痣、黑斑，或原有的痣持续变大、变色、破溃，应高度警惕，及时就医。29岁的李女士呢，是两个宝宝的妈妈，近期她被确诊为肢端黑色素瘤。确诊前，她曾经将指甲病变误认为是普通的灰指甲，直到指甲症状持续不见好转，并且反复溃烂，才引起重视。当时她对这个专业的术语感到陌生，又十分惊恐，不了解什么是肢端黑色素瘤，为什么会发生在手上。医生告诉李女士，不幸中的万幸，她的肢端黑色素瘤发现较早，经过规范的手术治疗和随访，如今她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无独有偶，孔先生脚底一颗跟随他多年的黑痣，竟悄悄变成皮肤上的恶性肿瘤及肢端黑色素瘤。据孔先生回忆，这颗长在左脚足底足跟部的黑痣已经有十多年了，最初只有黄豆大小，表面平整，不痛不痒，他也就没有在意。最近他发现这颗黑痣不仅缓慢增大，

0: 颜色也逐渐加深，变为深黑色，触摸时质地偏硬，并且轻微凸起于皮肤表面，直至黑痣长至接近豌豆大小，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幸好就医时还算及时，经过检查，淋巴结尚未发现转移，目前医生已经为他实施了手术切除，后续还将配合药物治疗，并且进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复发风险。这一类黑痣虽然边缘尚清晰，但明显增大、凸起、颜色加深，又位于常常摩擦的部位，需要引起警惕。恶性黑色素瘤是皮肤肿瘤中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早期就有可能发生转移，从而危及生命。生长在肢端易摩擦部位的黑痣，如果出现形状、颜色、大小等异常变化，应该及早的就医筛查，切勿因为不痛不痒而忽视。肢端黑色素瘤呢，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恶性黑色素瘤，主要发生于手掌、脚掌以及指甲下等肢端部位。它的发生因为位置隐蔽，大多数患者发现它的时候一般已是晚期，因此被称为皮肤癌中的隐形杀手。在亚洲人群中，肢端黑色素瘤占所有黑色素瘤的比例为 40%-50%。 这种肿瘤起源于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当这些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并且失控增殖时，就形成了黑色素瘤。早期识别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肢端黑色素瘤通常表现为指甲变化，甲板下出现纵向黑色条纹，特别是宽度超过3毫米，颜色不均匀，边缘模糊或者是蔓延到甲周皮肤的情况。掌拓部位色素病变，手掌、脚底出现新的色素斑，或原有的痣短期内明显增大，边缘不规则，颜色不均匀，病变区域出现溃疡、出血，伴有瘙痒或疼痛，周围出现新的小斑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肢端黑色素瘤可能呈红色或肤色，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被忽视。来世百般叮嘱，门诊中患者常常咨询为什么肢端黑色素瘤如此隐蔽等问题。医生表示，其隐蔽性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位置特殊，手脚和指甲下的病变不易被察觉，尤其是脚底的黑痣，许多人从未仔细检查过，往往手脚的黑痣是最容易恶变的。第二是认知不足，公众普遍知道皮肤上的黑痣需要关注，但很少意识到手脚部位也需要高度警惕。第三是症状隐匿，那早期可能仅表现为指甲下的一条黑线，或者是脚底的一个小黑点，极易被误认为普通痣、瘀伤或者真菌感染。肢端黑色素毒瘤的治疗方式方面，包括手术、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和放化疗等。具体的方案根据患者亚型、分期以及基因检测结果来制定。手术治疗是早期肢端黑色素瘤呢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然而相较于欧美常见的皮肤型黑色素毒瘤，肢端黑色素毒瘤患者术后发生转移的概率较高。一旦发生转移，患者5年生存率较低，愈后较差，因此当前肢端黑色素瘤治疗还强调多学科协作，外科、肿瘤内科、放疗、影像、病理等学科协同，共同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使治疗更为精准。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进展，晚期肢端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已经显著提高。在预防上，要保持生活方式的健康。虽然日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全面防晒是非常有必要的。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锻炼、戒烟限酒等，有助于维持整体的健康状态。面对癌症诊断和治疗，患者常常经历焦虑、抑郁等心理挑战，此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心理支持，与家人及朋友坦诚沟通，都有助于心理健康。 肢端黑色素瘤的治疗虽然具有挑战性，但是目前医学的进步已经让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效果显著提升。上述两名患者的经历也是提醒我们，关注身体的细微变化，及时就医，配合规范治疗和随访，是战胜疾病的关键所在。
1: 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正值夏季饮料的消费旺季，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水等中式养生水，凭借着养生属性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消费提示，明确中式养生水为普通预包装食品，无治病养生的特效，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合理饮用，规避健康风险。

据了解，市面上热销的中式养生水本质属于植物饮料，并非具备特殊疗效的养生良药。产品添加的红豆、薏米、枸杞等食材虽是为药食同源物质，但工业化预包装产品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比较低，无法达到养生调理、防病治病的效果，更不能够替代药品用于疾病预防和治疗。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提醒消费者，选购中式养生水需要重点查看产品标签信息，按需理性选择。在配料表方面呢，优先挑选配料精简、仅含纯水与天然食材的产品，仔细甄别白砂糖、果葡萄糖浆和等添加糖以及各类代糖成分。对于含有黄芪、人参、酸枣仁等中药材的养生水，需要结合自身体质选购，杜绝盲目跟风饮用。在营养成分表方面，重点关注能量、糖、钠三项核心指标，优先选择数值较低或者是达到零糖国家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国家标准，零糖并非绝对无糖，是指每100毫升含糖量低于 0.5 克，大量饮用仍然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此外，睡眠质量较差的人群需要谨慎饮用含茶多酚、咖啡因的养生水，尤其避免夜间饮用。预包装中式养生水只需要按照产品标注要求存放即可，开封之后呢，是需要及时冷藏并且尽快的喝完，不建议大量囤货长期储存，避免饮品中草本成分加速塑料瓶、微塑料析出，影响饮用安全。天津食品安全委员会提醒，中式养生水不可以替代白开水作为主要的补水来源，建议饮用量不超过每日饮水量总量的1/4。同时避免空腹大量饮用含茶多酚、咖啡因以及酸性成分的产品，防止刺激肠胃，脾胃虚寒人群慎用红豆薏米水，避免寒凉属性加重腹泻。湿热体质人群不宜过量饮用红枣枸杞水，防止加重体内痰湿。孕妇、经期女性慎饮含薏米等寒凉成分的养生水。儿童需要严控此类饮料。

药摄入，优先饮用白开水。慢性病患者、长期服药人群，饮用前需要咨询医生，避免饮品与药物产生反应，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

0: 只是我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下午运动更控糖，圈友小慧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在网上啊看到一项研究，称对于二型糖尿病的成年患者来说，下午进行运动更有助于血糖控制。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究竟该怎么运动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呢？好，那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白医生，为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您好，白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白医生，今天我们来关注啊血糖控制的相关话题。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研究吧，关于下午运动到底能不能更好的控制血糖呢？
3: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他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4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2: 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3: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2: 是的，
3: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在午餐后1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我们不建议

0: 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啊，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1: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1: 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0: 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1: 好，那再次谢谢白医生今天关于如何控制血糖给我们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的分析和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谢谢，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二个健康关键词，消化不良。59岁的李先生啊，从去年开始就觉得自己经常消化不良，他的排便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常，而且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他去医院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被诊断患上了癌症。李先生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据李先生描述，他排出的粪便颜色变得特别淡，且表面经常会覆盖着一层油脂般的东西。起初一直以为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但从去年12月开始，他时不时还会有腹痛的症状，这才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1: 那么胰腺癌所引起的排便异常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又该如何及早筛查出这凶险的癌症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进行具体的解答。您好，王医生。
3: 你好。
1: 王医生啊，今天向您请教关于胰腺癌的相关问题。我们来说说胰腺癌出现的这个症状。您看我们短片中的这位患者，他出现的就是排便的异常，他的排便的颜色变淡，上面还出现了油脂状，所以让他认为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胰腺癌会出现这种油脂状的排便呢？
3: 其实我们引起消化不良的或大便异常的疾病是很多，主要是体内我们消化系统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的异常。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胃炎或者肠炎，特别是慢性肠炎，它常常会出现大便异常。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大便的异常，病在大便里面出现油脂的改变，往往告诉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消化酶不够，与胰腺的功能的下降相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胰腺的病变。所以这个是它是有相对的特异性。那为什么胰腺病变以后会出现大便的油脂或者它的食物消化不全的这样表现呢？因为我们胰腺有个非常重要的外分泌功能，胰腺分泌了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我们人摄取的所有的食物都包括着这三大成分，这三大成分一旦摄入到我们进胃以后，它就刺激我们胰腺开始去分泌这三大酶来帮我们去消化，这些充分的消化以后，它可能才会在这个到了肠道被吸收。所以消化是我们人体的保持一个很好营养状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当胰腺出现病变的时候，这三个酶都会分泌减少，所以会出现呢消化不良的表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除了刚才说我们大便还有一些食物好像感觉消化不充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感觉是腹胀。腹胀呢很明显，我整天就感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饭，吃下去感觉到腹胀。那么这也是胰酶的分泌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王医生啊，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后来还出现

0: 的一个症状，就是它会时不时的出现了腹痛。那像这样的症状也是胰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还有没有一些胰腺癌的一些可能被大家所忽视的症状出现？
1: 胰腺癌的上腹的痛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0: 嗯，
1: 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胰腺癌大概70%左右的胰腺癌啊，它是伴有慢性胆气的炎症的，比方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的病人，他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慢性胆道炎症吗？他说我在几十年前已经把胆囊手术过了。
0: 嗯，
1: 我说你把胆囊手术过了，这是解决了你的结果。实际上胆囊炎是因为我们肝脏里分泌的胆汁里面有慢性的肺口呼应的炎症，长期的作用就会导致胆道的炎症和胆囊的炎症。这样的表现往往就是上腹部或者后背部的这样的一个隐痛，或者不舒服，让人感觉整天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绑在我后背一样，所以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你说痛不是很痛，但是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种腹痛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腹痛它跟皮肤的痛是不一样的，腹痛往往是牵涉性的或者放射性的疼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疼痛又伴有消化不良，或者说他又有血糖的近期的升高，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检查，尽早的发现胰腺的病变。由于胰液酶的分泌减少，它消化功能不好了，那么它吸收功能就下降，往往在临床上我们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并且是往往下降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胰腺癌，这肯定是我们胰腺最严重的最凶险的一种病变，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生呢？
1: 一个是比方说他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有吸烟，吸烟量很大，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个胰腺癌发生的高危因素。第二个，大量的饮酒酗酒会引起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人暴饮暴食，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含脂类的或者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但是并没有很好的去让它去消化的吸收，那么长期以往也会导致胰腺的负担过重，导致胰腺的这个上皮的增生来分泌更多的胰腺胰液来帮你消化，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也往往会导致胰腺的肿瘤。如果我们这个有长期慢性的胆系的炎症，它会激活我们胰腺的酶原变成胰酶，当这些胰液反流到胰腺里面去，它就会引起化学性的炎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导致我们胰腺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0: 啊，您这儿能不能给一些相关的建议？应该做一些定期的什么样的检查，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1: 从我们全球来讲，胰腺发病在快速的上升。全球每年新发现的病例，WHO 的预测数据是每年50万左右，中国也一样在快速的上升，每年在12.5万左右，占全球的1/4。而胰腺癌是个隐形杀手，它诊断的时候，60%已经发生了远距的转移，25%是局部晚期，这样的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只有6到9个月。我们只有15%的左右的病人是能够手术治疗的。这样手术的治疗也不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研究表明，胰腺发病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胰腺发现病变以后，往往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我们临床上能够诊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胰腺的占位。所以我们认为预防更重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才是一个在我们胰腺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或者胰腺的早期诊断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能做到的应该是这些。磁共振检查对于我们胰腺这样的一个疾病是目前来讲是我们影像当中最敏感的一个检查，往往可以在早期发现我们胰腺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在一些体检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肿瘤学指标去做一些检测，比方说我们跟我们胰腺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 CA199 或者是 CEI 或者 CA15 CA 这个242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跟胰腺疾病相关的一个肿瘤学指标，但这些肿瘤的指标它

0: 可疑性不是很高。比方说我们有20%左右的病人，他 CI 199并不增高。所以说我们当到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即使肿瘤不增高，但是我们的症状在持续的加重或者持续的在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推荐这样的病人去做子宫内的检查。
1: 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胰腺相关疾病给我们做的一个很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王医生。
0: 好，谢谢，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传言，说全谷物食物呢可以预防肠癌。咱们知道全谷物食物的确对人的健康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真的可以预防肠癌吗？我们先来听听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2: 对此网友不易说，我觉得可以预防，毕竟全谷物的食物对身体好处诸多，尤其是对肠道。还有网友云桥说，全谷物里有很多膳食纤维，促进肠道消化吸收，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大肠癌。而网友李麦则表示，不能凭借一种食物预防癌症。
1: 您看大家也都在说全谷物食物咱们吃上一些确实对身体有好处，那么到底这全谷物的食物能不能预防肠癌呢？接下来咱们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中的林医生，听听他的说法。林医生您好。
3: 您好。
1: 嗯，欢迎您，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啊。有这么一个传言说全谷物食物可以预防肠癌，您觉得这其中有科学道理吗？
3: 这种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但呢不完全对。
1: 嗯啊，
3: 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全谷类的食物。
1: 嗯，
3: 所谓全谷类的食物呢，说小麦啊、玉米啊、燕麦啊、大米啊、高粱啊等等啊，全部可以吃的那部分我们叫全谷类食物。
1: 嗯，
3: 这里头呢包括它的一个麸皮啊，胚乳啊、胚芽啊等等，也就是说它相对于是那种精米白面啊，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可以吃的部分都保留住啊，这样的一些全谷类食物呢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食物呢更加多的含有一些膳食纤维，而且呢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啊，所以呢对我们身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特别是像这种初加工或者是全谷类食物呢，它膳食纤维含量呢明显增加，而膳食纤维呢其实有一定的降低肠癌或者肠道息肉的一个发生率
1: 啊，
3: 这是在国外做过一个研究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肠癌的发生啊，其实不仅仅通过这个全谷类呢就可以预防的，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特别是肠癌的发生跟我们的基因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啊，跟其他比如说不良的一些习惯啊，抽烟喝酒，还有呢就是说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寄希望全谷类食物啊来达到

0: 预防肠癌的目的。肠癌确实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癌症，你知道是通过什么来预防吗？
1: 通过什么呢？
0: 其实是要通过肠镜的检查。
1: 哦，
0: 因为肠镜的检查，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小的肠道的息肉，而这个息肉呢，其实是肠癌的种子。如果我们把息肉及时的去掉，就可以不会变成肠癌。所以肠癌呢，确实是可以预防的一种癌症。如果到了45岁以上，哪怕你没有任何的症状，都可以去做一个肠癌的筛查，就是做一个肠镜。
1: 另外还想多问你一句，全谷类食物您刚才讲了，对咱们的身体健康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咱不能说每天每顿都吃。您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我们正常人，一周或者说一个时期之内，如何来搭配？用全谷类食物，咱们的用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比较好呢？
0: 因为全谷类食物呢，它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提供的膳食纤维啊，每天呢应该达到25到30克左右。所以呢，但是呢，你如果吃的太多了，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或者胃肠道本身比较弱的话，太多了也是一个坏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推荐，就什么意思呢？就搭配起来。比如说你在煮米饭的时候再加一点粗粮。加一点全谷类的食物。或者呢，你一天吃一顿全谷类的食物，隔一天再吃一些精米白面都可以的。这样呢，搭配起来，一个星期有个2-3次，而不是说天天吃一些精米白面。
1: 好，谢谢您，林医生，谢谢您非常专业的解读，谢谢。看来啊，全谷类食物呢，咱们确实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啊搭配着来吃，对肠道的健康的确是有好处的。但是大家记住了，不能说只靠吃全谷类食物这种食物来预防肠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两个人呢，又耍开小聪明了。这成王啊，是真有心要做一番事情，他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把他当王爷供起来，嘿，那样他觉得自己活着呢，没有价值。你看这人呐，往往就是这样，他轻易得到的东西啊，他不是那么珍惜的。你要说作为成王，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的权力，那是多少人垂涎三尺得不到的呀，哎，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呢？可是成王自己呢，因为天生生了个好人家，哎，自然的就有这样的位置，就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呀，他不把这个东西看得那么重，反而他把自己这一生当中能干些什么，能做些什么看得比较重要。他心说，我当这王爷我也不能白当啊，一天一饱仨倒就这么混日子，那我堂堂一个国家的王爷跟街边的乞丐又有何区别呢？所以朱祁钰啊，一定要做一番事业。所以这次呢，他又突发奇想，跟刘安两个人来盗取张清风的宝物。成王跟刘安到了街市上买了点朱砂，哎，这成王呢就往脸上抹，然后呢又弄了点枯树枝绑在自己的手上，晚上反正也看不清，就感觉到啊，他这个指甲特别长。再把这个声音变一变，哎，再把这身上也抹上点狗血猪血什么的，借着月色就在这吓唬这张清风。张清风啊，可倒了霉了。你说他成天的就玩这些降妖除鬼的把戏，没想到啊，这一天居然被成王扮演的鬼怪还真把他给吓着了。为什么这小子做贼心虚啊？其实张清风除鬼那都是一些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今天的话说，利用一些这物理化学的变化，营造出了一种魔术效果。只不过在那个年月，人们的知识很有限，他的这一套啊，唬唬老百姓还真都管用。但是张清风自己难道说他不怕鬼吗？他老是在这儿搞这种把戏，我又捉鬼我又除鬼，他越这样啊，他内心越虚得慌。所以今天一看到这成王，这怎么跟成王这么像啊，而且活生生的就在眼前，就奔着自己就来呀，可把这张清风给吓坏了。张清风啊，跟头把似的跑出去多老远，外边冷风一吹，他这才反省过来，心说嘛，不对呀，这事儿有蹊跷，哪儿冒出来个成王啊？这一定是有人假扮成王，假扮鬼魂，在这吓唬我。哎呀，是不是要偷我的东西呀？丢点银子我倒不怕，别把我这些宝贝给丢了呀。张清风赶紧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看，果然自己的包裹没了。他在后边领着这些小道士是催马追赶，成王跟刘安两个人是快马加鞭，一个劲儿往前跑，张清风领着这些小道士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眼看着就要把两个人给追上了。哎呀，刘安一边跑一边说呀，王爷这怎么办呢？咱俩这马有点笨呐，比不过人家那些马呀。成王说，要不然咱们就捡重要的留着，咱把其他的东西扔一扔吧，给他们造成一些假象，这样咱不就脱身了吗？对了，这俩人呢还真挺聪明。你比如说拐过一个路口，明明啊要向左

左边转了，他们俩人呢往右边这个方向啊，扔上两块丸散招单，扔上点张清风这包里的东西，这样呢就给人以错觉好像是着急往右边跑啊，掉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啊，那马蹄声在夜色当中十分的醒目啊，那到这儿张清风一分辨就知道俩人在哪儿。溜溜跑了一夜呀，我的妈呀，最后啊张清风包里的这点东西全都撒没了，还真不错，就剩了那一本奇术方药。哎，这宝贝可得留好喽，这是一本旷世的奇书啊，将来这也是张清风作恶的罪证。把这本书收好了，单独装到一个包里边，刘安把它背到身上，两个人回头瞧了瞧，一看张清风的人没有追上来，这两个人是抚掌大笑，怎么样刘安，这一次我的计策不错吧？啊，刘安呢在马上是抱拳拱手，王爷您真是神机妙算巧安排，嘿嘿，小的我服了。这两个人呢拿着这本秘籍高高兴兴骑着马呀就奔齐家老店回来了。讲完这番经历，于谦就说，哎呀，那如此看来二位真的立下首功一份呢。啊，那么这本奇书赶紧拿出来让我们大伙都开开眼吧，我倒要看看这本传说当中的古书秘籍到底写的些什么。可是啊，刘安把牙一呲，嘿，大人您别着急，刚才我说了我们这大事儿啊只完成了一半。怎么完成一半啊？您不是把书拿到手了吗？是啊，这是前一半。前一半，那后一半呢？后一半啊，后一半就是我们把书拿到手之后啊又给丢了。啊，于谦说，这么个后一半啊，你这不大喘气吗？怎么会丢了呢？嗨，刘安说，别提了，哎，也怪我呀，纯粹是兴奋过度乐极生悲了，是这么回事。其实要按王爷所说，我们两个人快马加鞭从那个地方回到咱们齐家老店，一天的光景就到了。我就跟王爷说，我说您呐，别弄得那么辛苦行不行，咱们这东西不是已经到手了吗，咱们慢慢悠悠正常回来不比什么都强呢？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您干嘛还这么着急忙慌的呢？哎呀，就是因为我这么一劝呐，成王他老人家也是耳软心活了。成王在旁边说，可不是嘛，都怪你，要不是你呀，咱这书根本就丢不了。于谦就问，那你们俩这本书是在哪儿丢的呀？刘安说，嗨，要不怎么说怪我呢，当时我们那地方啊，我一看那位置离咱们这儿和离这个太原府啊基本上是个三角形，哎，到哪儿的距离也差不多，我就跟王爷说咱们先奔太原，您老人家出来这么些日子了不也得置办点东西吗，是不是，等一旦回到齐家老店咱马上又该办案了，您还不打打肩歇歇脚啊。成王听了我的意见了，我们就一块儿到了太原府了。成王接着说，哎，行了，这段我说吧，要说这事儿把憋气带窝火。我们俩呀到了太原那天呢是个白天，这太原还真挺热闹，当地正在举行一个什么什么选秀盛会。于谦说，对，前一阵子我到太原去办了几个案子，我也发现太原很热闹，

这个选秀盛会还没结束，哎呦，哪能结束啊？全国各地好多的人呐，都到太原来看热闹。我们俩那天呐，也就非得凑这个热闹。要是不凑这热闹，这书啊，他也丢不了。是这么回事。到了太原中午了，我们俩说，那得吃饭呢，找个馆子吧。哎，就到太原府最大的这个馆子，叫迎香楼啊。我们就到了这迎香楼的二楼了。为什么来迎香楼啊？因为这个地方它得桥，迎香楼的楼下就是一个大戏台，戏台上啊就在演选秀的一些戏曲。那天怎么那么热闹？正在演出琵琶记，据说这琵琶记一演就演上十来天呢。凡是参与这个演出的都有机会被选入到那个去往瓦剌的观光慰问团当中。所以我们俩呀就一边在二楼喝酒吃饭，一边在这看热闹。于谦说，不至于吧，你们两个大活人就是看一场戏吃一顿饭，也不至于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就给弄丢了呀，难道你们不随身携带吗？可说是呢。刘安就说呀，这事儿啊他妈就邪性。当时呢，我把这本奇术方药就单装到一个布包里边，还单独拿着。我是特别特别的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本奇术。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贝，我当然得好好保存了。可是你想，我们吃饭呢，那么大一本书我老哥身上挂着，那也难受得慌。所以我就把它摘下来，就放在我旁边那凳子上了。吃饭的时候我还用腿压着它来着，我生怕这书啊长翅膀飞了。我们把饭吃完了，电饭账也结完了，这起身就要走。这时候我就听王爷跟我说呀，说把这包啊给我拿着吧。我一听王爷要拿着，那好吧，我就把这包啊递给王爷了。也怪我，我呀也没抬头仔细看，我把包递出去啊，我就感觉到这包被人拿走了。那我想，刚才王爷跟我说他拿着包，我递出去，那一定是王爷接的呀。所以呢，我也就没多想。我们两个人下了楼，骑上马，走了能有二里地了。王爷问我，那本书可看好了？我就说，王爷，那书不是您拿走了吗？王爷说，我什么时候拿走了？一直是你背着的。得了，我们俩这账啊就扯不清喽。成王说，刘安，你怎么看的这本书啊？你结完了电饭账，你说什么？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包裹由我拿着，我多的说过这话，我压根就没跟你讲过。你是哪只耳朵听到我说这句话来着？我胡言乱语，你呀，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你。这刘安也真是没大没小，跟成王啊就在这对峙开了，两个人就跟小孩似的，你一言我一语，那意思怪你怪你，就是怪你。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于谦一看事到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好不容易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得到手了，结果呢你们二位又得弄丢了。于谦说，奇术方药这是江湖上传言已久的一本奇书啊，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我知道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啊，有很多奇技淫巧，当然也有很多治国之大略。这要是在张清风的手里啊，那将来抓捕他的时候，就是他凭借此术故弄玄虚坑害百姓的罪证。现在可好了，你们把书给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又给弄丢了，得，这回啊你们又帮了一次倒忙。于谦说完这个话，不说别的了，转过头来跟朱鹏远说，老侠客，这是一段插曲啊，不重要，咱们呀
还是赶紧够奔老君山要紧呐。朱鹏远一直在旁边听着，他是一句话没说，但是呢，一个字不落的他全听进去了。听于谦叫他呀，朱鹏远这才来到几个人的中间。此时成王这也才看出来，哎呀，这不是我们锦衣卫的骨灰级的人物吗？朱鹏远，朱老爷子吗？外号山药蛋吗？他怎么在这儿？朱鹏远简单的把自己的经历啊跟成王和刘安也说了一遍。接下来朱鹏远就问二位啊，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当时丢这个包裹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出没呢？会不会是什么人故意的分散你们的注意力，然后趁机下手呢？刘安听到这儿啊，小眼睛转了转，哎，老侠客，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本书丢了不是源于我们的疏忽，是因为有人是故意偷了我们这本书，是也不是？朱鹏远微微一笑，我正是此意啊，你们再好好回想回想，在你们身边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啊？成王说，可疑的人物倒谈不上，但是啊，有一个很可笑的人物。嗯，怎么呢？那你说来听听。成王说呀，我们两个人在这酒楼上吃饭的时候，这楼下边不是正上演琵琶记吗？嗨，当时我们两个人看的是全神贯注，有意思极了。全中全校菜波街有真有烈赵五娘，这男女主角啊倒是一般般，嗯，没啥意思。反倒是演张太公那个演员，嘿，太好玩了。他呀是以小演老，我们感觉这个演员呢也就是二十来岁吧，五短身材车轴汉子，一张大饼脸，颧骨突出，脸蛋上还一边一块高原红，嗯，声音粗哑，体格健硕，沾着长胡须长眉毛，哎呦呵，可有意思了，他演的啊，竟在台上是耍宝逗乐，惹得台底下的观众是频频叫好。可是啊，演到后半段，这张太公他不演了，换人了。然后呢，我看见这个演员呢，哎，我应该没看走了眼，因为此人这个相貌太突出了，一张大饼脸嘛，脸蛋上还有两块红印子，嗯，这个人呢，有点蒙古人的长相似的。就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到了，哎，我们吃饭的这个楼层啊，就在我们旁边不远的那个桌子，在那儿吃饭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啊，我跟刘安两个人继续看戏，看一会儿啊，就发现这人又不见了。我当时还以为着呀，哎，又到他的场次了，他要下去演戏了呢。结果呢，就再也没有等到此人的戏码。后来我这刘安看完了戏，这才走了。然后就把这本古籍给丢了。难道一说还跟这个演员有什么关系吗？朱鹏远一听，啊，你们说的这个演员二十来岁，身材不高，一张大饼脸，高颧骨圆脸蛋，一边一块高原红，体格健硕，声音粗哑，是也不是？哎，是，您倒背得挺溜，哈哈，你们的这本古籍呀，没被别人拿走，就是被这个小子给拿去了。于谦就说，老侠客，您怎么这么笃定啊？嘿，那个小子他非是旁人，正是我的小孙孙朱记。哎，成王觉得奇怪呀，不是，我说老侠客，你孙孙就是本事再大，他也不至于说就在。

0: 哎，当着我们两个的面上，哎，就把这包袱拿走，我们就愣没看见。朱鹏远说：“我的王爷，于大人，你们有所不知啊，我这孙孙特意的顽皮，他要说拿什么东西，他是一准儿非给你弄到手不可。你要说他当着你的面就神不知鬼不觉把这东西拿走，哼，他呀还真有这个手段。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5: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季雾霾天气，警惕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冬季后，雾霾开始在众多城市弥漫，雾霾会对心脑血管疾病产生剧烈影响。一方面，雾天气压低，人们容易烦躁，导致血压升高；另一方面，雾霾中大量的有害物质也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再加上冷空气刺激，会使血管骤然收缩，导致管腔狭窄，血液流通受阻，引起心脑供血不足，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病患者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等都在其中，但是老年人却因血压高、抵抗力差、防范意识弱，成为首要危险对象。建议老年人尽量减少外出，不得不外出时，在回到室内后，需清洗暴露在外的部分，包括口鼻和皮肤。此外，饮食方面也需注意。老人普遍认为冬日要进补，但对于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风险的老人，食物需以清淡为主，少食刺激性食物，而且不能吃得太饱。吃太多，除了容易造成肥胖之外，还会引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老人练另类写字可益健康。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喜好书法，但练字时间长了就会感到肩臂酸痛，手腕发麻，调节不妨采用下面的办法。鼻子写字，坐或站立，以鼻尖为笔，在空中书写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名句，也可以写健康、锻炼等等词语，活动颈部肌肉和关节。肘尖写字，可以用左右臂交替进行，先用左臂弯曲，右手搭在左肩上，以肘尖为笔尖，在空中书写，上肢、肘尖关节都能得到活动，有肩周炎者可以多做。臀部写字，可以站立或半跪，以臀部当笔尖来书写，可以活动髋关节、脊椎关节、躯干、大腿等部位的肌肉，对腰痛、椎间盘突出有一定疗效。膝部写字，站立手扶墙壁或椅背，大腿抬起，小腿下垂，以膝盖为笔尖书写，可以锻炼髋关节、膝关节的灵活性。脚尖写字，以坐或站立，脚尖稍稍提起，以脚尖为笔进行书写，对踝关节灵活性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都有益处。

李商隐在诗中写道：“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要想达到无比艰难。那么青鸟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凭什么它就能出入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它带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消息呢？相传西晋时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家住琅琊郡深县，他历来以孝悌闻名于世。严寒的哥哥生病，他就在床前服侍哥哥。后来哥哥病好了，他的第二个嫂子樊氏又双目失明，严寒呢又在家尽心侍奉嫂子。有一天，这个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夫人这个病啊倒是能治，只是治病的药极其难得，须得要取新鲜燃蛇的胆。这严寒就犯了难啊，燃蛇自己都没见过，到哪儿去得到他的蛇胆呢？正一个人苦闷独坐间啊，忽然发现门外跑进来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姑娘呢，年纪大约13-14岁，身上穿着青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布袋。她把这个布袋交给严寒之后，扭头就跑。严寒打开一看，这个青色的袋子里装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燃蛇的蛇胆。他追出门去啊，只看这个小姑娘就变成了一个青鸟飞走了。得到了这味特效药，他嫂子的眼疾很快就痊愈了。而严寒他也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啊就是青鸟的化身。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记载，墨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啊，就是红头黑眼睛，一只呢名叫大鹂，一只呢名叫少鹂，还有一只呢名叫青鸟。他们三位都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送药的故事虽然是个神话，但是严寒这个人却是上了史书的。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啊，这个严寒后来被破格提拔，又因为讨伐苏峻有功，当上了吴郡的太守，得以彪炳史册。那么青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左传》里的另一个故事给出了我们答案。昭公17年，谭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和他一起宴饮之际，忽然问道，他说：“我听说上古之时，少昊氏以鸟为官职命名。

怎么回事呢？谭子说，这件事您问我算是问对人了，少昊氏是我的祖先，所以呢我略知一二。先祖少昊氏即位之时，有凤鸟从天而降，视为天降吉兆，因此啊，在他的手下掌管天时历法的官员就被称为凤鸟氏。而青鸟呢，立春鸣而立夏止，因此啊，它就掌管着立春到立夏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也称为司起。立春到立夏之间，其实就是我国北方典型的春天，此时草木萌动，万物生发，生机就此开启。青鸟这种在春天出现而且活跃的鸟，就被认为是生命的开启者，带来的总是生机勃勃的好消息。谭子的这个回答堪称完美，首先他证明了自己出身非凡，是少昊氏的后裔。其次啊，少昊氏登基之时有凤凰飞来，这就是天意的象征。通过少昊氏以鸟为官名的道理，他证明了当地发达的历法知识。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孔子都赶来向谭子求教，因此也留下了官学在四夷的说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第五位，那英，你。

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霄云为电视剧《逍遥》演唱的《念雨节》，精准贴合剧集中生和动荡背景下的爱恨情仇与宿命抉择。歌曲以国风为基底，让旋律与剧情内核深度绑定。新歌上榜3周，来到总榜第19位。

0: 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范玮琪的《明天》。他不仅担任作曲，更与长期合作的作词人王雅君共同完成歌词。范玮琪凭借《启程》《最初的梦想》等作品，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符号。这首歌曲延续了范玮琪一贯的音乐基调，以直白真挚的情感勾勒出面对未知时的勇气与期许。无论是毕业生告别校园的迷茫时刻，还是普通人遭遇生活挫折的低谷阶段，希望这首歌都能以温柔的力量赐予你勇气。新歌上榜3周，来到总榜第16位。

我曾看过花开的美丽，走过花季，留下茶迷。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孟庭苇的《今生篇》，梦里花落知多少。歌曲由孟庭苇亲自填词、监制并演唱，告别前世的国风回望，今生以现代曲风拥抱新城，承载35年的音乐沉淀与生命感悟。作为其出道35周年的音乐总结与全新的起航象征，现代曲风与前世篇国风版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象征他告别过往、开启新旅程的期许。新歌上榜2周，来到总榜第14位。

0: 每周一歌，
1: 由王青为奥运喝彩演唱的推广曲《喝彩》，王青也作为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的身份同步揭晓。这首歌为米兰2026冬奥会的助力作品，为冰雪健儿加油助威，传递拼搏与热爱的精神，以歌声致敬拼搏，以旋律传递热爱，让激情在音符间流转，与梦想同频共振，一起为即将奔赴米兰2026冬奥会赛场的冰雪健儿加油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京剧文化之旅。在京剧走过的200多年里，这方舞台的所有唱念作打，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拜码头走江湖，从前后三顶甲的宫廷唱响到四大须生的红遍南北，从四大名旦的倾国倾城到四大昆凌的登台亮相，戏台上下，戏里戏外，历史烽烟的弥漫掩映下，既有代代伶人或一飞冲天或一蹶不振的春风得意、血泪心酸，更有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升斗小民的万千戏迷、票友，一掷千金的倾力追捧，或玩物丧志的痴狂痴迷。乾坤一台戏，庆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见，对影莫言身外身。角儿辈出、流派分成的背后，历史来路上的京剧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恍如时代万花筒般热闹缤纷的世界。广播专题节目《京剧》秉承一种基于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这样的情感基调，或许更相对可信地陪伴我们的听众，更加真切地到时代带给京剧的呵护或伤害，感知京剧作为我们国粹的高贵与不凡，从而让更多的人找回久违的认同，甚至多少误查一条关于振兴的路。下面请听京剧第二集《定军山》溯源的下半部分。
4: 19世纪50年代，清帝国的大门已随鸦片战争的失败轰然开启，古老的神州大体开始了千年未有的艰难转型，王朝政治的崩溃腐朽与戏台上下的沉眠萎靡，促使程长庚开始将思考的目光转向舞台剧目的革新。一次偶然的机会，程长庚与一位常来听蹭戏名为卢胜奎的进京赶考的学子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劝说卢胜奎放弃科举，转而下海入了梨园。以儒生的身份屈就梨园，卢胜奎大概是京剧史上较早的。在昌幽并列的封建专制社会，今天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位来自江西的官宦子弟需要跨越如何艰难的内心挣扎。总之，卢胜奎的加入注定将使京剧在通往艺术神殿的漫漫长路上很快跨越尤为关键的一级台阶。
5: 他们从那时候就编演新戏，把三国志里边很多故事都串起来了，这是他们传统留下来的一个剧目，非常经典。
4: 史料记载，三国故事被搬上舞台大约始于宋元时期，其剧目剧本至今尚存40余种。 这是山西定襄县洪道镇的大马社火，表演形式类似于广场哑剧，演员都是当地农民，他们勾画脸谱，披铠甲，扎靠旗，手持刀枪。演出的剧目是官渡大战、定军山等三国故事。在这个表演形式中，没有唱念，只有作答。相传最初的大马社火始于明朝初年，当地人用社火的形式强身健体，以抗外敌。演着演着，就有了刘备、诸葛亮、关云长、黄忠这样的人物。可见民间百姓对三国中英雄人物的推崇。

0: 而程长庚和卢胜奎为了一改京都舞台的颓靡之势，合作成就了这部涵盖了36本的京剧长篇大咒《三国志》的问世。三国戏的演出一时成为京城舞台旷日持久的风潮，而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推送下，京剧终于在150年前开始展现出质朴的泥土气息之外从未有过的清新刚健和风雅底色，确保他一举挣脱世俗成见中的下里巴人卑微低下的身份规约，大大方方地迈上了宫廷演出的大舞台。
1: 在清代200多年当中吧，戏曲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个跟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存300多句剧种当中吧，有200多种，将近70%是在清代形成的。
2: 八百里天窗啊，不色度。
0: 中国戏曲源自乡野，其原始声腔普遍具有高喉大嗓的特点。正因如此，黄土高原上的人们至今还把唱秦腔习称为吼秦腔。在各自的进化途中，地方戏曲共有的这一质朴胎记忆并没有随时代变迁而消失。乡村路野搭台唱戏，台上的人不吼着唱，台下的人是不会答应的。作为融汇徽汉秦等地方声腔的皮黄演唱，当然也有这一特点。古老的程建到一位名叫谭新培的京剧老生红遍京城时，总算得到了彻底的改变。19世纪50年代末，今年持续的太平天国起义已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富足殷实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兵险战火中沦为人间地狱，昔日的东南行胜之地扬州早已冷月无声，一派萧瑟，北上逃难谋生的艺人不绝如缕。战争的劫难将一个年方10岁的孩子送上了京剧的舞台。1857年，跟随父亲唱湖北地方戏汉剧的谭新培流浪到了京城。33年后的1890年7月，谭新培以皇家演员的身份首度登完宫廷舞台，一出京剧传统戏《卖》。

0: 马过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的慈禧一直单独召见谭鑫培。
1: 林林总总的赏赐当中，竟有一套四品官服。这时的谭鑫培正是京剧老生行的黄金年龄。
2: 那么京剧在这儿产生，它就免不了，它就直接和这个清代朝廷宫廷的这个直接参与就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呢，京剧它从它一产生，它背后它就有着很浓郁的这个政治背景。
3: 我觉得呢，他们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对一种艺术生产环节的这种控制来体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来表现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0: 有人说，属于谭鑫培个人的重赏，同时也不斥为京剧国剧地位的一次正式加冕。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戏曲史上花布乱弹与昆曲间的所谓百年花雅之争，终于到谭鑫培这里画上了一个令人悲心交集的句号。也有人说，慈禧对谭鑫培的钟爱，爱的其实并非谭鑫培本人，而是他的声音，一种由前辈艺人程长庚最初冠名的柔靡之音。

0: 1870年，在京城舞台已小有名气的谭鑫培搭班程长庚的三庆班。几年之后，年轻的谭鑫培向程长庚提出自己想转行唱老生的想法，不料却遭到程长庚的严词否定。当时已在病中的程长庚对谭鑫培说：“子声太干，近乎柔靡，亡国之音也。”意思是你的声音过于柔美甘甜，倘若唱红是要亡国的。1880年程长庚病故，但甘甜柔靡的谭氏唱腔却越唱越红。
1: 绝大多数的观众还是听这谭唱这滋滋味好听了，哎，大伙儿一个认可，俩认可，三认可，全认可了，全国这就推开了。所以就是这个谭派啊，就是这么来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吴腔不学弹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谭鑫培生前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录音片段，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很难听出他当年的那份甘甜与柔靡。

时代趣味的转换，诉说的也许只是人们对一种异乎往常的全新声腔的偏爱与认同。直来直去、质朴粗犷的高喉大嗓已不复为戏迷们待见。这种交织融汇了中州音韵和湖广方言的声腔特点的所谓柔靡之音，转而成为众声喧哗的京剧舞台的主旋律，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宣泄内心的最强音。

0: 你看那时候演出的那些剧种，其实都充满着很悲壮的一种情节，而这些剧种之所以能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声音想发出来，但没有地方去发出来。
1: 光绪的中后期，我们穷途末路，所以他不是呐喊，他是呻吟，无奈，内心的那种痛苦。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我秦叔宝两泪如马。

0: 时至光绪十三年，谭氏声腔早已风靡京城。一声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俨然已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共同分享的时尚。这时的京剧老生行已从京剧重行当脱颖而出，无疑是京城戏迷心中的最爱。这一年，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京剧戏班同春班。在谭鑫培的同春班，延续百年的祖制终于走到了尽头。在他的班社里，挑班演出的班主显然已是演出市场的最大卖点。从剧目的选择到角色的确立，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为角儿这一市场卖点的最大化服务。京剧班社维系百年的明星制由此开始。
1: 人们去看观剧，已经不是去看舞台上的剧情了，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角儿在舞台上的表现，包括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在舞台上的表现。所以明星制取代了班社制，这是京剧到繁荣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光绪五年，唱红京城的谭鑫培谭老板首次受邀来到上海演出。三年前的1876年，时尚的上海人刚刚完成对京剧的最初命名。当年3月2日的《申报》上，一篇名为《图绘绫纶》的文章的作者这样写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使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于是京剧这个词开始由上海人叫响，而后传遍中国。1912年，当谭老板深情绵渺、气韵沉雄的声腔在十里洋场再次唱响，沪上戏迷丝毫没有吝啬自己最热烈的掌声与最疯狂的叫好，灵界大王的崭新桂冠如期嘉临。这是京剧艺人从未有过的一个霸气头衔。1905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迎来了京剧舞台首屈一指的角儿灵界大王谭鑫培。京剧火热的年代，刚刚从法国引进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任庆泰将最初的镜头对准了京剧，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古老的京剧由此充当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留给第七艺术的第一形象。很快，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的空场上首次

次试映，一时间观影人潮蜂拥聚集，情至酣处，戏迷们齐声高歌，为银幕之上谭鑫培的无声演唱集体配唱。往后的一场大火，令人痛惜地将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胶片化为了灰烬。今天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仅剩这张穿越岁月沧桑的个人剧照。这瞬间的永恒，当属百年京剧为我们难得留住的第一个不老容颜。

时代风云如白云苍狗，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一个孕育了一门不朽的戏曲艺术的老迈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中，国字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在一个以京剧作伴的时代，谁会愿意去关心留恋一个注定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王朝的陨落呢？

0: 在那种社会心理状态中，人的精神需要一种支持。看戏的过程当中，除了玉露以外，是确实是老百姓在中国经济当中还能感受到一种宗教式的这个慰藉。
1: 时代的双刀血剑，给生活在有情和无情岁月中的代代中国人带来的是一段如此漫长的伤害与创痛。他们是不幸的，因为历史的主宰让他们不得不与一个写满耻辱与不公、血泪与饥寒的百年乱世狭路相逢。然而他们又算是幸运的，因为在这样的飘零乱世，正是走过百年的京剧给了他们不离不弃的温情和护佑。当风雨来临，灯火阑珊处，舞台之上传来的这个天籁之音，给每一个贫贱或高贵、伟大或卑微的生命传递着亘古的温暖与慰藉、希望与力量。

时光不歇，生活不止，古老的京剧，它的精彩其实才刚刚开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1: 今天有
2: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98.5，一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新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三节打八节，银锤太保裴元庆一锤就把八节花刀大将魏文通给拍死了。那蛇尾守镇官一死，隋军军心大溃，瓦岗军像出笼猛虎一般往前一扑杀呀，那顿时这蛇尾大破呀。那就在裴元庆打蛇尾的同时，秦琼、秦叔宝带着罗士信、樊虎联名金甲铜环，另带王八党来到蛇头啊。那一样啊，开始先用井栏把镇墙上强弓硬弩先给射死，然后就开始撞门呢。但秦琼这边撞门呢，比那裴元庆撞门要容易多。为什么呢？秦琼这边跟个罗士信呢，今是梦奔罗士信，听说跟哥哥要去打仗了。哎呦，乐得罗士信呢好几天没睡着觉啊，
8: 终于打仗了，乐死我了，老让我吃东西了，现在我都胖了。
7: 他也知道胖了，现在罗士信呢比原来胖多了呀，天天的在这岗山也没事啊，就给他一群牛啊，给我遛牛去。但是罗士信自打跟了秦琼，那不大放牛了，所以再让罗士信放牛啊，这罗士信就提不上兴趣来了。再这么憋下去啊，要郁闷了。哎，一听要跟哥哥打仗，你想想傻子能不高兴吗？秦琼再三吩咐，你只准跟在我身后，我什么时候让你上前你再上前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往前冲，听到没有？
8: 听到了，听到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7: 但是真的打起来，这傻英雄一旦兴奋起来，人又多，这么一冲，秦琼想找他呀哪能找得到啊。另外秦琼是主帅呀，你不能够光为一个罗士信其他将领不管了呀。所以一个没注意，发现傻子呀已然冲到最前头去了。一看那冲车正在那撞阵门呢，嘎嘎嘎嘎嘎嘎咚，嘎嘎嘎嘎嘎嘎嘎咚。罗士信一看，
8: 这啥时候能撞开呀，瞧我的。
7: 他一高兴啊，拿膀子

哎，噔噔噔噔噔噔，噗！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噗！没撞三下子，再看正门，根本没撞开呀，仍然是关得结结实实。

连两旁的雕斗啊都给撞塌了。好家伙，这一片全倒了，那比撞开阵门要厉害多了。那瓦岗军还不趁此机会往里拥啊。秦琼一看又惊又喜啊，喊了一声，兄弟赶紧的来到我马后，随我往里冲啊。哥呀，干嘛在马后头啊，在前头多好，我给你开道杀喽。罗士信呢把他那一根两丈多长的大铁旗杆一抡，肉啪肉啪肉啪。好家伙，跟那汽车上的那雨刷似的，刷上这一溜全没了，再刷上那一溜也没了，刷刷刷。秦琼往里开的这个顺利呀，但金甲铜环一个劲的得给踩刹车呀，慢点慢点。怎么的，他带着特殊工兵得拆除附近消息呀，消息拆除不了往前冲，你不干找倒霉吗？赶紧拆消息呀。啊，气得哗啦气得哗啦气得哗啦。这边拆消息，那边秦琼罗士信往前推进，推到了雕斗之下呀。王伯党那也是位神射手啊，这弓箭跟谢英登学到精髓了，张弓搭箭，就把这指挥灯给射瞎了。那他这一路啊，比裴元庆那一路还顺利。顺利的根本原因是有罗士信在这里，金氏孟奔那不是吹的呀，所以他们这一路啊根本的就不用再守指挥灯了，没人再点上了。怎么呢，那瓦岗军已然冲过来了，往前开进吧，再往前开进，动他一声炮响，哗，大隋军队严阵以待呀。正中央一员老将军的胯下金睛兽，掌中一对囚龙双棒，就把秦琼前进道路给挡住了。秦琼借着火光一看，谁呀，正是靠山王杨林，守着蛇头的主阵官的。杨林现在呀心中大惊啊，倒不是因为有人前来打阵，那打阵在杨林意料之外呀，主要因为杨林一听有人打阵，立刻开动机关，但发现呢，拧哪个机关，哪个机关呢？好像都不听使唤了，这怎么回事？马上命人爬到雕斗上查看。这雕斗不止一个呀，有的是指挥雕斗，有的是查看侦察雕斗，那杵到天上去了。有人赶紧的爬到雕斗一看。哎呦，赶紧顺着雕斗又下来了。启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啊，我们看到啊蛇心处起火了，烈焰冲天呢。啊，老王爷一听就知不妙，坏了，蛇心起火证明有人呢破坏了蛇心呢。说蛇心怎么起火了呢？这侯君集等人没放火呀，是侯君集没放啊，李密给放了吧。李密心说话呀，越乱越好啊，越乱我就没责任了，让手下亲随到处放火。后来这杨玄感知道了，杨玄感也领着放火，自己烧自己。那蛇心这一下子等于毁尸灭迹，你再过来调查吧，就算是这一次守阵成功，你再过来调查你也调查不出来这蛇阵到底怎么丢的。他们一点火呀，那火光冲天，雕斗上看得清清楚楚啊，不光是蛇心着火了，现在看到啊蛇尾蛇胆两处喊杀震天，灯火通明，好像是啊这岗山军队已然对两处同时下手了。哎，杨林点点头啊，看来岗山有能人呐，知道要分兵三路来破我的长蛇阵呢，这是破阵的关键。但是即便是我总闸被你们破坏了，我这阵没有死，众儿郎在，运动大阵随我御敌。是，杨林披挂整齐，在十二家太保护持之下，杨林就杀了出来。

本来命令手下将领啊赶紧的运动大阵，但是有人说运动不了了，现在指挥大阵的刁斗啊已然被敌军占领，你看咱的这信号灯啊打不起来呀。哎呀，杨林一看真真可恶啊，那好，咱就硬往前打他们，把他们赶出阵去，杀杀、啊、往前推进，正好跟秦琼啊就马打对头啊。杨林在马上把囚笼棒一分一看，哎，看到秦琼，杨林是又气又恨又爱呀。他用左手棒一指，对面可是叔宝吗？你看到现在还叫秦琼字。秦琼往前冲着一看是杨林，哎，赶紧的把傻兄弟罗时信唤住了。时信往后退，不往前冲了，往后退，我要跟人说话。好。罗时信把手中的大铁旗杆往旁边一戳，哼，往那一站就给秦琼站岗了。秦琼往前一带马，在灯光下一看杨林，哎呀，秦琼啊心中好不泛酸呐。怎么呢？这两次见杨林呐比之前苍老许多呀。秦琼也明白杨林这个人不坏，在大隋王朝啊还算是一个忠臣，也算是个能臣呐、为人光明磊落，有勇有谋啊。可惜呀、可惜你保错对象了。你保的昏君杨广，而我呢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咱是两国仇敌，水火不容啊。事到如今也别说别的了，还浪费那口舌干嘛呀。秦琼枪交单手，用左手一抱右手的拳，握着枪呢在马上一攻，正是秦某。老王爷，叔宝甲胄在身，不便全礼，马上一躬，还望老王爷多多担待呀。杨林冷笑一声，叔宝啊，你我就不必虚礼了，你今夜晚间统兵而来，莫非是要破我的长蛇阵吗？没错呀，老王爷您说对了，这么多日子我们没有打长蛇阵，干嘛呢？就是做准备呀。现在时机已然成熟了，王家千岁，您长蛇阵的蛇心已然被我们掐死了，这条长蛇已然变成死蛇了呀。王家千岁，您听，现在喊杀声震天呐，我们三路大军三管齐下，乃是破你这一字长蛇阵的关键。现在呀，你蛇头蛇胆蛇尾三面被击，蛇心被掐，这条蛇它动弹不得了。就算你这蛇头，你看看现在指挥灯在我们手里，蛇头已然失去了效力了。王家千岁呀，咱们是打赌破阵呢、咱赌的只不过是个输赢啊。现在输赢已分，何必让那么多将士无谓的献出生命呢？让这些将士生是你我一句话的事，让他们死也是你我一句话的事。老王爷，我知道你宅心仁厚啊，所以秦某啊想劝老王爷最后一句啊，您呐愿赌服输吧，只要您服个输，秦某立刻带兵撤出长蛇阵，明日咱们就按照当时赌输赢所赌进行谈判呢。大隋王朝该怎么承认我们怎么承认我们，你呀现在输局已定，偌大年纪何必苦苦支撑呢？啊，王爷，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你现在说要不打还来得及，我可以放您一条生路，不然

然的话，这大阵一破，玉石俱焚，不但王爷您，您带的200,000随军恐怕也是死路一条啊！哎呀呀呸！杨林恨透了呀，千琼，你少拿大言吓人呐、啊！我这一字长蛇阵操练几年，岂是你想破就能破的？虽然你现在攻入我蛇头，哎，虽然你现在占据我雕斗，但是要破我的蛇头，那还得去赢过本王这一对囚龙棒。秦琼点点头，老王爷，您的囚龙棒盖世无双，秦某我甘拜下风，但是今天破阵，秦某也不得不得罪了。罗时信何在？秦琼啊，根本的不跟你杨林伸手了，直接的那就动用核武器吧。在。罗时信一听，我哥派我了，嘣，把这大铁旗杆由打地上又拔起来了。哥，揍谁？秦琼用手一指杨林，揍他。好嘞，揍他了。这罗时信呢，一轮掌中铁旗杆奔杨林撒开飞毛腿就跑过去了。杨林呢，正想催马来战秦琼，突然间一看跑来一个大个子，杨林当时一愣啊，他没有反应过来这人是谁呀、啊、一看这人呢也满脸胡子茬呀，那罗时信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这过了好几年了，罗时信呢那年岁也大了，满脸胡子茬跟当年大不相同，再加上又是深夜，那看的不是十分仔细呀、啊、杨林就是一愣，此人是谁呀、啊、杨林就没敢动弹，杨林一不动弹，那七太保孙霸一晃掌中荷叶板门刀，父王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带孩儿我来斗他。这孙霸也是没长眼睛啊，一晃大刀拍胯下大青马，哈哈，好恶贼呀，拿命来。马望着罗时信这么一跑，罗时信一看，哼，我哥让我打那老头，你是谁呀？别挡刀，把掌中大铁旗杆往底下这么一扫，唰，两丈多长啊！这孙霸呀，这马都没有碰到罗时信呢，两丈长的距离呀，被罗时信这一铁旗杆打到马腿上了，咔嚓！一下子把孙霸打得连人带马噗噗就倒在地上了，哎呀，没把孙霸给摔死，哎呀，那被一匹马压在底下了，使劲的正往上挣扎呢，这罗时信呢又把那大铁旗杆举起来了，哼，在这吧，砰，一上是下，啪，这一铁旗杆呢没打在孙霸身上，打在那匹马身上了，咔嚓一声啊，噗，这匹马打得骨断筋折，力道往下一去，压着的孙霸受不了，当时被这匹马和底下的山地就夹成了汉堡包了啊，啪呀，噗，一口血喷出来，孙霸当即毙命啊。老王爷一看，哎，十二家太保自己的干儿子，虽说平常啊看不起他们，但是一旦看到有干儿子死在自己面前，那老王爷也心疼啊。哎呀，孙霸，他刚一喊孙霸呀，八太保李江这匹马也冲出去了，那位说都看见孙霸死得这么惨了还往前冲啊，他没看见呀。孙霸往前一冲，李江心说话，那别单打独斗了，什么时候了，人家来破阵了，这功劳不能全被孙霸一人给独揽了啊！那一会儿打秦琼的时候，那我打不过秦琼，但是我打这个大东西那还打不过吗？他也不知道这是金石梦奔呢，所以孙霸前脚冲出去了，这李江后

就把这马呀拍出去了。等到这马夸夸夸往前倒了几个蹄子之后啊，噗，这李江眼瞅着孙霸倒在自己马前呢。哎呦，李江想拉缰绳那拉不住了。怎么呢？傻英雄已然又把大铁旗杆举起来了，迈开飞毛腿，蹬蹬两步就冲到李江面前了。哎，给你一铁旗杆！说，李江吓得呀，哎呦，他一看不好，赶紧的把掌中大铁枪一横，往上招架，哎，开！你说开就开了，随着这一声开，耳轮中就听见咔咔。被这傻英雄啊这一铁旗杆一下子打了个人死马塌架呀，一回合不到啊，咔嚓一声就拍底下了。啊，靠山王杨林一看，杨林明白了，这是罗士信，当年差一点把那魏文通给弄死啊，不就是他吗？哎呀，此人豪猛啊！说着豪猛，这罗士信就已然到近前了。哎呦，慌的其他十家太保各晃兵器，要保护父王啊！甭管这位傻子多厉害，那也不能跑啊，得保护靠山王。靠山王杨林呢，把掌中囚龙双棒一分，我来会一会他。老杨林今天也是拼了，催马向前抡棒来战罗士信。那其他十家太保已知偏副将军怕老王爷有失啊，两旁护驾嗡的一下子全上来了。罗士信一看，要打群架，来得好，一轮掌中大铁旗杆跟这些将军呢就站在一处。秦琼一看，别让我傻兄弟一个人打呀，把掌中虎头造金枪往天上一举，代替军令，众儿郎随谋冲，今天大破长蛇阵呐！杀杀呀！王伯党一拧枪，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带着这瓦岗军就拥上去了，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就在这打乱套了。一个罗士信多勇猛，横冲直撞啊！这铁旗杆一抡，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杨林呐！啊，梆梆梆，就砸了杨林好几铁旗杆呢。杨林咬着牙发着狠，接了两招，哎呀，把老王爷震的呀，双臂发酸呐，虎口都震裂了。知道傻英雄力大无比，不可力敌呀，一个没留神。让傻英雄往前一戳这个铁旗杆，哎，杨林赶紧一带自己胯下金睛兽稍微的慢一点，被这傻英雄一铁旗杆把杨林胯下金睛兽就给穿了蛤蟆了。再看傻英雄双臂一较劲，吃了不往上一抬，啊，连人带马给抬起来了。杨林一看不好，赶紧的双脚一摘，那个肉是啪，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了。这罗士信呢，就把这匹金睛兽像那穿的羊肉串似的举过头顶，肉肉肉晃三晃，摇三摇，去你的吧！双臂一倒，这匹金睛兽肉扔出去五丈多远，啪，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当当当当，杨林倒退几步啊，被人给扶着，但是头盔已然掉落在地了，头发都已然披散下来了。傻子罗士信一看，呵呵，老头，该你了。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

0: 的心灵驿站，九八五放映厅。
1: 他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2: 袁十三明白，剑当然不会自己扶起来，也不会自己来寻找他昔日的主人。剑的本身并没有灵性，如果剑有灵，只不过因为握剑的人。这把剑能扶起来，也只不过因为是谢掌柜把他提起来的。燕十三并没有吃惊，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系在剑轭上的线，也已经看见了这根红的线的另一端就在谢掌柜的手里。这世上有很多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事，他们的发生就因为每件事都有这么一根线，而人们却看不见而已。在经过许多次痛苦的经验之后，老人总会已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谢掌柜却还在解释，那一天你走了之后，我就替你捞起了这把剑，而且一直在为你保存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和谢家三少爷迟早还会有相见的那一天啊。殷十三忽然叹了口气，哼，是啊，不管怎么样，现在你总算找回了你的剑啊。剑已在燕十三的手里，剑鞘上的十三颗明珠依然在发着光。燕十三，现在你是不是有了击败三少爷的把握呢？燕十三没有回答。现在他的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锋利，他凭着这把剑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燕十三一向无情也无惧，何况现在他已找到了他剑法中的精粹，必定已将天下无敌。可是他的心里却反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自己说不出，别人却能看得出，甚至连谢掌柜都已经看了出来，忍不住说道：“你也害怕吗？怕什么呢？
3: 夺命十三剑，本来就像我养的一条蛇，虽然能致人死命，我却可以控制它。可是现在
2: 啊，现在怎么样了呢？
3: 现在这条毒蛇已经变成了毒龙，已经有了它自己的神通变化。
2: 哦，现在难道连你都已无法控制它了吗？燕十三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
3: 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2: 谢掌柜已仿佛明白了燕十三的意思，他们同时凝视着远方，眼睛里同样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又过了很久，燕十三才又问道：
3: 你特地为我送剑来，是不是希望我能击败他？
2: 是啊。
3: 你不是他的朋友吗？
2: 我是啊。
3: 那你为什么希望我击败他？

0: 因为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1: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他败呢？
0: 因为谢晓峰败过一次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并不是神，并不是绝对不能败的。
1: 他一定要受到这么样一次教训之后，才能真正的成长啊。你错了。
0: 错在哪里呢？
1: 这道理并没有错，只不过用在谢晓峰的身上就错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并不是别人，因为他是谢晓峰。谢晓峰只能死，不能败。
0: 燕十三呢？
1: 燕十三也一样。
0: 说完话，燕十三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小船，船已荡开。谢掌柜默默地站在自己的船头，目送着燕十三远去，心里忽然也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悲伤。这世上永远有两种人，一种人生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存在，而是为了燃烧，燃烧才有光亮，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光亮也好。另外一种人永远只看着别人燃烧，让别人的光芒照亮自己。那么哪一种人才是聪明人呢？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悲伤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自己。还没有到黄昏，夕阳已经红了，红的就像是已经燃烧了起来，夕阳下的枫林也仿佛已经燃烧。谢晓峰就坐在燃烧着的夕阳下，燃烧着的枫林外，他的手里没有剑，甚至连用一根木头削成的剑都没有。他还在等，是在等人，还是在等着燃烧呢？慕容秋荻远远地看着他，已经看了很久，现在才走过来。他走路的样子真好看，
1: 就算你明知道他走过来就要杀了你，你也一样觉得好看。
0: 慕容秋荻走到了谢晓峰的面前，看着他，忽然问道：就是今天？
2: 就是今天。
0: 就是现在。
1: 就是现在。谢晓峰要等的人，现在已随时都会来。
0: 那么你手里至少应该有把剑呢？
2: 我没有剑。
0: 是不是因为你的心中已经有剑，所以手里根本不必有剑呢？
1: 学剑的人心中必当有剑，
0: 若是心中无剑，
1: 他又怎么能够学剑呢？谢晓峰又接着说道：只可惜啊，心中无剑是绝对杀不了燕十三的。
0: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把剑呢？
1: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替我送来的。
0: 那你想要把什么剑呢？又不能够随便。
1: 为什么？
0: 因为剑也和人一样，也有很多种，每把剑的形式、分量、长短、宽窄都不会绝对相同，每把剑都有它的特性。所以一个人要选择一把剑，就好像是在选择一个朋友，绝不能马虎，更不能随便。
1: 谢晓峰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高手相争连一点都不能够出差错，他们用的剑往往就是决定他们胜负的因素。
0: 慕容秋荻忽然又笑了，很得意地笑了。

0: 幸好啊，你就算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最想要的那把剑。
1: 哦，你知道吗？
0: 哼，我不但知道，而且替你拿来了。
1: 他真的已经替谢晓峰拿来了。乌黑陈旧的剑鞘，形式古雅的剑轭，甚至连剑把上的一道道也因手的摩擦而发光的黑绸子，都是谢晓峰永远忘不了的。客栈里的那位年轻的伙计轻轻地把这把剑放在一块青石上，悄悄地走了。谢晓峰忍不住伸出手轻触剑鞘，他的手本来一直在抖，可是只要一握住剑把，就会立刻恢复稳定。他紧紧地握住了这把剑，就像是一个多情的少年紧紧抱住初恋的情人。
0: 你不用问我这把剑为什么会在我的手里，你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呀，我不想让你心乱。
1: 谢晓峰没有问，慕容秋迪又接着说道：
0: 我也知道我在这里你也会心乱的，所以我就要走了。
1: 慕容秋迪轻轻地一握谢晓峰的手，柔声说道：
0: 可是我一定会在客厅里等着你的，我相信你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1: 慕容秋蝶真的走了，走路的样子那么好看。谢晓峰看着他苗条的背影，却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呢？在这一瞬间，他对慕容秋蝶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依恋，几乎忍不住要将他叫回来。但是谢晓峰没有那么做，因为就在这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一股逼人的杀气，就像是一阵寒风从风林里吹了出来。他握剑的手背上青筋已经凸起，他没有回头去看，也用不着回头，就知道他要等的人已经来了。这个人当然就是燕十三。夕阳红如血，天地间本就充满了杀气，何况天地间又有了这么样的两个人。满山红叶中已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黑色所象征的是悲伤、不祥和死亡，黑色也同样象征着孤独、骄傲和高贵，他们象征的意思正是一个剑客的生命。就像是大多数剑客一样，燕十三也喜欢黑色，他崇拜黑色。现在他确信谢晓峰绝对看不出这身子。谢晓峰一转身，目光立刻被这把剑吸引住了，就像是尖针遇到了磁铁。他当然也知道这把剑就是燕十三的标志，他的手里也有剑。两把剑虽然还没有出鞘，却仿佛已有了剑气在冲击回荡着。燕十三忽然说：我认得你。
2: 哦，
1: 你见过我？没有。燕十三露在黑襟外的一双眼睛锐利如刀，可是我认得你，你一定就是谢晓峰。
2: 哦，
1: 因为你认得这把剑。啊，这把剑并没有什么，它若在别人手里也只不过是一把凡铁而已。上次我见到这把剑时，他

0: 黄佛爷已经陪着他的主人死了，现在一到了你的手里，就立刻有了杀气。
1: 啊，燕十三，果然不愧是燕十三，想不到我们总算见面了。
0: 谢晓峰，你应该想得到的。
1: 哦，
0: 天地间既然有我们这么样两个人，就迟早必有相见的一天呐。
1: 那我们相见的时候，是不是就必定有个人要死在对方的剑下呢？
0: 是的，燕十三能活到现在，为的就是要等这一天。若不能与天下无双的谢晓峰一战，我燕十三死不瞑目。
1: 谢晓峰盯着燕十三露在黑镜外的眼睛。那么，你至少也应该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啊。
0: 你为什么要看我的真面目？你几时让别人见过你的真面目？谢晓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江湖上就从来没有人知道。
1: 这一下谢晓峰闭上了嘴，他不能不承认他自己的真面目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连他自己都已经淡忘了。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就是谢家的三少爷谢晓峰。
1: 哦，
0: 所以你只要知道我就是燕十三，也就已经足够了。
1: 谢晓峰又盯着燕十三看了很久，忽然笑了笑。
2: 其实我只要能看到你的剑就已经足够了。
1: 可是他也知道真正最重要的一剑是永远看不到的，最重要的一剑必定就是决生死分胜负的一剑，也就是致命的一剑。如果夺命十三剑已经有了第十五种变化，第十五剑也就是这致命的一剑啊，
3: 他当然看不到，因为这一剑使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1: 只要有了这一剑，他就必死无疑。
3: 所以谢晓峰这一生中最希望能看到的，难道这就是他自己的命运吗？
1: 燕十三，我想你一定不会轻易出手的。
2: 哦，
1: 因为你一定要等我的疏忽，等你的机会。
0: 谢晓峰，你是不是也一样会等了？
1: 是的，只可惜啊，这种机会绝不是很快就能等得到的。
3: 殷十三点头承认，
1: 所以我们一定会等很久，说不定要等到大家都已经筋疲力竭时才会有这种机会出现。
0: 我相信我们一定都很沉得住气。
3: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像两个呆子一样站在这里等呢？
0: 谢晓峰，你想怎么样？
1: 哈哈，我们至少可以到处看看，到处去走走啊。天气这么好，风景这么美，我们在临死之前至少应该先享受一下人生啊。
3: 于是他们两个人开始走动，
0: 两个人的第一步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1: 他们谁也不愿意占对方的便宜，
3: 因为他们这一战争的并不是生死胜负，而是要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们不愿意欺骗自己。
1: 枫叶更红，夕阳更艳丽，
0: 在黑暗笼罩大地之前，苍天总是会降给人间更多的光彩。

就正如一个人在临死之前总会变得更有善心，更有智慧。这就是人生。如果你真的已经能够了解人生，你的悲伤就会少些，快乐就会多些。枫林中已有落叶，两个人踏着落叶慢慢地往前走，脚步沙沙的响，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大，脚步声却越来越轻，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本能都渐渐地到达了顶峰。等到他们真正到达顶峰的那一刹那，他们就会出手。他们都不想再等机会，因为他们都知道谁也不会给谁机会的。于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出手的，没有人能看见他们拔剑的动作，他们的剑忽然间就已经闪电般的击出。就在这一刹那间，他们的肉体的重量近似已完全消失，变得像是风一样可以在空中自由流动。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他们的精神已经超越一切，控制一切。剑光流动，枫叶碎了，血雨般的落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日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到4级。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

0: 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9: 曾经亲密无间的同根兄妹为何会反目成仇？
10: 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
9: 矛盾纠纷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0: 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到老大家去评理。
9: 利益和亲情面前隐藏着怎样的诚信纠葛？三兄妹争产。
10: 今天给大家讲的案例发生在北方某市的老李家。李大叔有三个子女，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大叔留了一份遗嘱，这遗嘱里究竟写了什么，让子女们大打出手，甚至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事情啊还得从李大叔的饭店说起。原来这李大叔开了一家小饭店，饭店虽小却有自己的特色。李大叔经营这家饭店可下了不少的功夫，提起这个饭店啊，周围的邻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不但味道好，而且物美价廉。十多年过去了，这家饭店呢成了当地公认的老字号。渐渐的，孩子们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李大叔这三个孩子啊都非常的孝顺，一有空呢就回来帮忙。平常兄弟姊妹之间啊相处的也非常好，没有红过脸。每到逢年过节，就是家里面最热闹的时候。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冬天啊，这李大叔竟然查出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晚期。没多久，李大叔就去世了。
9: 李大叔的去世让全家悲痛不已。但是老字号饭店如何继续经营？

0: 饭店呀，其实早就有了安排。他写下了遗嘱，把饭店留给了老大李刚。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于是呢，他就拽上了老三到老大家去评理。到了老大家，拿出来给老二看。老二仔细这么一看呢，确实还是父亲的笔迹，而且遗嘱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这饭店呢，归老大李刚。日后由老大负责经营，饭店的收益也归老大李刚所有，老二和老三不得干涉。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嫂站在一旁说话了：“二妹啊，这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啊，这饭店是老爷子的，老爷子想给谁就给谁，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现在呢，老爷子留了遗嘱给了你大哥，你这当妹妹的不该有啥想法啊。”大嫂这话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二妹一听就急了，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而且跟大嫂把以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翻出来吵，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老二和老三走了以后，老大把媳妇儿是狠狠地训了一顿：有你那么说话的吗？老爷子把饭店留给了我，本来就是有点偏心，我这心里啊还挺不舒服的，你这么一吵可倒好，这不更激化矛盾吗？将来这兄弟姊妹还怎么相处啊？大嫂觉得有点理亏呢，她也就没再吱声。
1: 这次不欢而散之后，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一直僵持。虽然老二的心里很不平衡，非常的不满，可他也没什么办法，毕竟父亲留下了遗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饭店过户到了老大的名下。这大嫂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饭店的老板娘，每每看见大嫂出来进去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老二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正是这样的局面，却将老二和老三的关系拉得更近。
0: 老三是家里最小的，平常这哥哥姐姐呢都让着他，老三这次想出面缓和一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大哥家。他劝大哥呀，别生二姐的气。老大说啊，其实他根本就没生老二的气，他倒觉得自己有点愧疚。老三一听说，那好办呢，我就当回好人，我把二姐给叫来，咱们一家人啊吃个团圆饭，把话给说开了，这事儿啊就齐了。要说呢，爸妈都不在了，就剩下咱们三个，咱仨呀才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这大哥大嫂一听啊，觉得老三说的有道理啊，就连连点头。老三从大哥家出来就直奔二姐那儿，说明了来意以后呢，二姐却冷冰冰地说：老三呢，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那天大嫂说的话多难听啊，你又不是没听见，得了便宜还卖乖呢。老三听二姐这么一说呀，就小声地凑到二姐跟前说：二姐啊，您别老盯着那饭店呢，您可别忘了，咱爸还有个房子呢，那房子可没写进遗嘱里。二姐一听眼前一亮，对呀，咱爸名下还有一套55平米的房子，这房子遗嘱里确实没有提到，既然没有遗嘱，那就应当按法定继承，咱仨是一人一份儿。想到这儿呢，老二又觉得不合适了，老大都得了饭店了，再给他一份房产，那都成他的了，反正怎么算都是咱们俩吃亏。要说这房子的事儿，早早晚晚也得谈呢，所以去就去，谁怕谁呀。于是这老二就答应去老大那儿吃饭。这一天啊，老二和老三就来到了老大的饭店，一进门这大嫂就非常的热情，递上了菜单，赶紧跟老二赔不是说：二妹呀，那天呀都是大嫂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儿大哥大嫂做东，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这老二可真不客气，他双手这么一插，还翘起了二郎腿，然后说：那好吧，那就给我来点儿燕窝鱼翅之类的，让我也补补。大嫂一听脸就绿了，说：二妹呀，嫂子这饭店小，没这些东西，您这不是为难嫂子吗？这样吧， 不让厨房呢

0: 做几道拿手的好菜，你尝尝怎么样？这二妹秋芬啊，本来还想接着抬杠，老三呢就在一旁冲他挤鼓眼儿，老二这才控制住情绪，说呢，那就这样吧，大嫂您就看着安排吧。不过今儿有一件事儿咱得说清楚，就是咱爸留下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大哥大嫂是怎么打算的。要我看呢，大哥大嫂都有了饭店了，这房子的事儿就别再掺和了。大嫂一听啊，就明白了这二妹的来意，她非常不高兴地说，二妹，我看你今天不是来吃饭的，倒是来吵架的，房子有你大哥一份，凭什么我们不要啊？老三看架势不对，就赶紧把老二拽走了。本来啊，这一家人想吃顿团圆饭，说和说和，可没想到这菜还没上齐呢，就不欢而散了。大哥大嫂回到家，一进家门，这大嫂就开始嚷嚷，房子本来就应该一人一份，李刚，我可告诉你，这房子你可不能让步。老大呀，性格忠厚老实，他不想一家人因为房子的事儿打得不可开交，他觉得去世的父亲一定不想看到子女们为争遗产反目成仇的样子。从法律上，从利益上来讲，这个房子确实有老大一份，可从亲情上讲，如果要了这份房产，那可能就伤害了兄妹的感情，该怎么办呢？老大始终在犹豫。经历了两次不欢而散之后，这老大和老二基本上就不来往了。有一次啊，老三去找老大去喝酒，酒过三巡啊，两个人又提到了房子的事儿。老三就跟大哥说了，说其实啊，二姐挺不容易的，这几年身体不好，看病也没少花钱，现在咱爸不在了，他又离了婚，一个人啊也是无依无靠的，所以我想放弃继承，把我那份给二姐。老大听老三这么一说，他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他觉得很惭愧。就在哥俩喝完酒的第二天，老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放弃继承。老大做出这样的决定，说出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突然。老大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原来啊，老大回到家以后呢，就把老三放弃继承的想法跟媳妇儿说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当大哥的连弟弟都不如，弟弟还能想着他二姐放弃继承呢，现在想想啊，这老二确实不容易，我这当大哥的能拉一把就应该拉一把，所以啊，这老大就跟媳妇儿商量放弃继承。可不管这老大怎么说，老大媳妇儿都坚决不同意。这回啊，老大可没让步，他态度也很坚决，说继不继承是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再说老三那边，老三和媳妇儿也打得不可开交，老三媳妇儿对老三是非常的不理解。老三媳妇儿说了，咱家的房子正在还贷款呢，正是缺钱的时候，你装什么好人呢，还放弃继承，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老三媳妇儿对老三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解，她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
1: 的确，老三媳妇对老三的责怪是有道理的，要说老大放弃继承还说得过去，毕竟他得了父亲留下的饭店，可是老三什么都没有，他家的生活也并不宽裕，而如今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拱手相让，是姐弟情深还是另有隐情？
0: 这房子啊，就过户到了老二秋芬的名下。这件事儿啊，其实对老三来讲是最不公平的，但老三却说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这遗产风波似乎是风平浪静了，可就在老二房子过户之后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李家的饭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材魁梧，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跟李家饭店有什么过节呢？原来啊，这个人叫王虎，老爷子。

0: 在世的时候呢，这王虎呢是负责给饭店送菜的。老爷子不在了，现在这饭店还差人家50000块钱的菜钱没结账了，所以这王虎啊是上门来讨债的。老大李刚接手了饭店以后呢，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人给送菜，就没再用这个王虎，所以王虎心里是非常的不满，心想啊，既然都没有生意做了，那你以前欠的钱总也得给结清了吧，于是就气势汹汹的上门来讨债。老大媳妇儿就开始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呢？这饭店刚接手，还没开始挣钱呢。再说了，这老爷子已经不在世了，做儿女的有义务替他去还债吗？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老人去世了，外面还有外债没有还清。很多时候呢，子女并不清楚这个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子女也不情愿去替老人去还这个钱。那么子女有义务替老人还债吗？根据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在本案当中啊，欠王虎这50000块钱是李大叔生前的债务，因为李大叔留有遗产，那作为李大叔的继承人呢，就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同时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但偿还的范围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老大和老大媳妇儿并不情愿还这笔钱，因为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啊，手里确实有几万块钱，后来这治病啊料理后事就都用光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饭店，刚恢复营业还没开始赚钱呢。饭店的房子是租的，总不能把这个桌椅板凳和灶具卖了抵债吧，这样的话饭店也没法再经营下去了。可人家王虎那边追债追得还很紧，不依不饶的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说10天之内还清，否则的话咱们法院见。这可怎么办呢？老大媳妇儿首先想到了老二，他觉得老二刚继承了房产，他最合适，他最应该出这个钱，毕竟是老爷子生前的债务，要还也应当几个子女一块儿来还。所以呀，这老大媳妇儿就背着老大去找老二谈这个事儿。老二是不同意出钱还这个账，老二说了，这个50000块钱的债务既然是饭店欠的，那就应当由大哥还，跟我没关系，因为当初都说好了，这饭店不管是赔是赚都是大哥的，跟我和老三没有任何关系。老大媳妇儿被拒绝了以后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一回到家他就跟老大发牢骚，说你瞧瞧你这亲妹妹，你还放弃继承呢，人家一点都不领你这个情，那50000块钱的事儿啊，我跟老二说了，老二一分钱都不愿意出，现在翻脸都不认人呢，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老大知道了二妹的态度，感到非常的心寒。其实，在憨厚老实的老大心里有本账，这房子按市场价怎么也值40多万元，可是妹妹现在连50000元都不愿意出。正当老大为了50000元欠款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原来啊，王虎已经把他告上了法庭。那王虎为什么把老大李刚作为被告呢？因为这个饭店呢是个体工商户，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在本案当中，王虎知道李刚是继承人，同时呢现在这个饭店营业执照上的业主也是李刚，所以呢他就把李刚告上了法庭。老大一家人接到传票以后可慌了神儿，从来没有打过官司啊，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一家人啊就赶紧找到了律师去咨询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打，从法律上来看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老大

0: 一个人去还。律师告诉他，继承人啊是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去偿还债务。继承遗产分为两种方式，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如果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同时存在这两种方式，那对外还债就存在一个顺序的问题。对于这个顺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明确规定了，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继承饭店是遗嘱继承，老二秋芬继承房产是法定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上述规定呢，那这个债务就应当先由法定继承人去偿还，也就是说由老二秋芬去偿还。因为老三放弃继承，所以不负偿还责任。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程序的问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应当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因为本案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什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必要的共同诉讼呢，是指当事人一方和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具有不可分性，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在本案当中，李大叔有三个子女，其中老大是遗嘱继承，老二是法定继承，老三呢是放弃继承。那李大叔对外的债务就应当用他的遗产来偿还，而且首先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来偿还，所以啊，就应当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于是呢，这老大就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法院经过审理并经过原告的同意呢，依法追加了老二为共同被告。在法庭上，原告王虎把这50000块钱是怎么欠下的说得一清二楚，而且啊，拿了一厚沓的票据，这票据上每张都有李大叔的签字。王虎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父债子还那也是有根据的，所以说啊，你们做子女的就应当替老爷子去还债。
1: 对于50000元债务要由自己来偿还，老二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辩解，认为50000元的债务是饭店欠的，跟他没关系。在情急之下，他还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0: 他说呀，老三表面上是放弃继承，实际上他事先啊早和我商量好了，如果老大放弃继承，那他们俩就平分这个房产。房子落到我名下以后呢，我拿20万块钱的这个房屋折价款补偿给老三，所以说这50000块钱不能让我一个人还，老三也得跟着还。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都明白了，原来这一切啊都是老三李磊精心设计的陷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欺骗老大放弃继承，然后呢他和老三好多分遗产。老大知道了真相以后表现得很镇定，他就全当是弟弟妹妹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案子有了新的情况，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大李刚呢是按遗嘱继承了饭店，老二秋芬是按法定继承继承的房产。老大在法庭上递交了他跟老三共同办理的放弃继承的公证书。虽然老二在法庭上陈述老三取得了20万元的房屋折价款，但对这一事实老二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房产已经过户到了老二的名下，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老二还这50000块钱的债务。判决下来以后，老二明白了这钱为什么由他还的大

0: 道理。老三也知道了自己的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揭穿了，老三感到无地自容，他主动向大哥去承认错误。老大觉得老三还年轻不懂事儿，也就没怪他，也没有再追究老二和老三恶意串通欺骗他的行为。这个案子可以说给兄妹三人是上了一堂课，在利益和亲情面前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在我看来，钱是可以挣的，而情是买不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量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需求。

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国航 C99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99 接风洗尘。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计划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国航 C919 机型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是国航在推动国产飞机国际化运营道路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国航积极

际商业航班，是国航在推动国产飞机国际化运营道路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国航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杂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来，多地进入了用电高峰期，电煤需求攀升。中国铁路太原集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电煤保供责任，科学调度运力资源，深化路企协调联动，强化电煤保供和履约兑现，筑牢迎峰度夏能源安全保障。立夏以来，该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电煤超1.46亿吨。太原局集团公司超前部署，统筹太原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力量，动态优化电煤保供方案，通过打通产销运销各环节，强化路企协同联动，统筹内外资源调配，构筑起高效协同的能源运输保障网络。太原铁路物流中心组建中心营业部营业室三级调研组，通过片区座谈、一对一对接等方式，动态掌握各矿电煤储量、生产产能、装车能力、作业周期及装卸器具等情况，结合煤炭产能、运输流向，差异化制定专属运输方案，精准适配企业产销节奏。冯家川、古交等业市每日对接重点发电企业与煤炭发运企业，实时调整运力配置，并加强与沿线车务断站联动协作，合理安排列车到达、取送、对位卸车、排空作业，提升整体运输周转效率，打通装车点直达电厂一站式运输链。大同铁路物流中心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在总包合作基础上推出了港前置交收储物，将电煤交收节点由港环节前置到发端站台，交收付款同步前移，不仅缩短了发端客户资金占用周期，还为下游电厂搭建了精准采购平台，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据江西航空消息，截至七月底，江西航空运营的中国商飞 CA909 机队旅客运输量累计突破200万人次。作为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机的航空公司，江西航空深耕国产民机商业运营，以安全飞行、特色服务、技术创新助力国产民机发展和航空强省战略，自豪地交出了一份国产民机安全运营的江西答卷。2020年1月，江西航空引进的首架国产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井冈山号落户南昌，并在之后陆续引进了共5架 CA909 飞机，正式开启了江西省参与国产民机商业运营的征程。截至目前，江西航空已经安全运行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超6周年，累计飞行超4万小时，安全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充分发挥国产支线飞机优势，从华东地区开始，先后构建了连通福建、江苏和山东等多地的航线网络，并随后逐步架设了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各干支机长的国产民机空中通道，通达城市达29个，极大提升了江西对外的民航通达性。更具特色的是，近期江西航空还新开通了江西与多个红色胜地的国产民机航线网络，从天下英雄城南昌和红色故都瑞金出发，架起了独具特色的乘坐国产民机轻松畅游革命胜地延安、遵义和石家庄的红色便捷通道。依托国产民机平台，江西航空融合江西厚重的特色历史文化，创新推出一机一城一文化服务理念，将国产民机客舱打造为江西的空中文化展厅和移动客厅，通过井冈山号等主题冠名航班，把江西红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带上连天，面向全国讲好江西故事，助力引客入赣，也更好对外展现了国产民机风采。从旅客运输量破100万，到运营5周年突破130万人次，再到如今突破200万人次，运营时间还只刚过6周年，数字的快速跃升，既是江西航空运营国产 CA909 机队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有力见证，也是中国商飞和江西航空携手前行的生动实践。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
0: 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呢，宿舍是刚刚装上了电话。可是在那之后呢，电话恶作剧频频发生。有一天呢，李梅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这时候呢，李梅就拿起了电话喂了几声，可是对方却始终没有回音。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呢，这样的电话又打来了。这几天已经是第5次了，那李梅再也忍受不住，冲着电话大喊：讨厌，变态，
3: 是够恶作剧的啊。
2: 这第二天中午呢，大家正在宿舍吃饭的时候，这电话又响起来了。于是呢，李梅抢先拿起了电话，又对着电话大喊：变态，你再不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个时候，只见对面传来了一个标准的男性声音：
4: 小姐你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因为系统昨天故障影响了您部分通话，我们向您表示歉意，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故障了，但还要请您协助我们进行以下的测试。
5: 那好吧，你说。
4: 那下面请您呢，将您电话机上的键从1按到0。
5: 1 2 3 0，好了。
4: 好的，请您再按一遍，以便确认。
5: 1 2 3，行了。
4: 好的，小姐，经我们的测试，您的智商为0。
2: 听完之后呢，这第三天啊，又是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这电话就又来了。一个好听的男人声音，但显得比上次呢是与众不同。
6: 小姐您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
2: 哎，这个时候呢，还没等对方的话说完，这个李梅就火冒三丈的大叫：你去死吧。刚放下电话，谁知对方又说：
4: 小姐，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这里的确是201电话服务中心，我们得知您受到以我们中心名义的不良电话的骚扰，特来澄清，并承诺将此事我们将追查到底，您放心。
5: 是这样啊，那刚才真不好意思
4: 啊，没关系。

0: 还是为零。
1: 而这天的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地问他，
2: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3: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2: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3: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4: 话说啊，有一个精神病院，听说上司要来到医院观察情况，于是呢，院长就召集所有的病人在开会。那这个时候呢，院长对精神病人说道：
5: 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所有的人都要去门口迎接。在欢迎的时候，所有的病人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的两边，要站整齐。当我咳嗽的时候，大家一起要鼓掌，越热烈越好。当我跺脚的时候，必须全部停止，不能有一个人出错。要大家都做好，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吃顿肉包子。只要有一个人弄砸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包子吃，记住了吗？
6: 记住，太好了，今晚有肉包子吃了。哎呦，
4: 那这天下午呢，上司果然准时的到来。当他步入大门的时候呢，欢迎的病人已经站在了门口。那这个时候，随着院长的一声咳嗽，所有的病人呢都一起鼓掌欢迎，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那来参观的领导呢，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面带笑容，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这个步入医院。那见到领导已经走进了医院，院长一跺脚，所有的掌声都停止了，是非常的奇。可是只有领导还在前面面带笑容的一边鼓掌边在前面这个前行，感到是非常满意。这个时候突然从欢迎的人群当中窜出了一个病人，那大步冲到领导面前，抡起了胳膊就给了上司这一个大耳光，气愤地吼道：
5: 你怎么还不鼓掌？今天晚上不想吃包子了你。

0: 监狱里啊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啊，监狱长说了，咱们这个监狱啊是模范的监狱，我们是很民主的，每个囚犯呢都能在这里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这时候大兵高兴说，哎呀妈呀，监狱长大哥太好了。
1: 有一个农民和一个老师同坐在一条船上去旅行，这闲着无聊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决定做猜谜语的游戏。这两个人决定啊，如果是这个老师输了，就付给这农夫10块钱，反而就是如果这个农夫要是答不上来呢，他就给这个老师5块钱，因为这个老师比这个农民他知道的东西多嘛。这时候这个农民先问，我说我先问你啊，这什么东西在河里是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啊，这个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他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是答不上来，那我还是给你10块钱吧。啊，这老师就掏出10块钱给了这个农民。马上这个老师就说，那我再问你这个问题，那什么东西在河里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呢？这时候这个农民抓了抓脑袋，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还是给你5块钱吧。
2: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3: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你这样吧，这顿我来。
2: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呀，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3: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2: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0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谢您，您就安心喝。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到这个商店偷东西的时候，被警察一把抓住了。这时候这警察就问
1: 你难道不知道你会被抓住的吗？你
2: 我知道会被抓住，但是这个店门口不写着欢迎您再来吗？

0: 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孩子，我替你写的那篇文章评上优秀了没有？不会吧，作文题目不是我的爸爸吗？
1: 可是您写的是我的爷爷呀。
0: 嗯，

一个年轻的猎人刚刚开始他的大猎的生涯，他就向一位老猎人去请教是如何才能打到狗熊呢？这时这个老猎人就说了，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要想打狗熊啊，先要找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然后你就站在这个洞口，往这个洞里扔一块石头，如果听到里面有呜呜的声音，那里面一定有狗熊，那就跳到洞口的正中间向里面开枪就好了，一定能够打到狗熊的。这过了几天，这老猎人在医院里看到满身缠着都是绷带的这个年轻的猎人，是非常惊讶呀。这时候这老猎人就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了？哎，年轻的猎人就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话去打熊打的。哎，这个老猎人就问，这你是怎么去的呀？这年轻的猎人就说，我也是听你的话，先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我就往里面扔了一块石头，就听到里面呜呜的声音，我刚跳到洞口，还没来得及开枪呢，里面就开出了一列火车。

说上小那会儿特别爱玩，但是呢还没有钱玩，正好赶上这个正月十五闹花灯，和同学呀一行四五个人上公园看明灯去了。那时候公园还要票呢，玩一会儿吧，这兜里边这一个人揣的十来块钱就花没了。出公园的时候看见有个这个冰做的这个迷宫，哎，整个挺好看，门口写着门票三块啊，几个人凑一凑不够啊，就是都不剩多少钱，咋办呢？说还挺想进看看去是吧，就站在一边研究对策。这有个同学说了，哎，真的呗，要不咱把那冰砖扒开一块，咱们钻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乙说那能行，进去那出来以后那人家问咱咋办呢。结果这同学丁说了，哎，没事儿，就说俺们前天进去的到现在才出来。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一看是他，马上咆哮道：
1: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晚才到家？你看看，从你出狱到现在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走进商店，问这里边的店员说：“哎，有没有榔头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店员就说
1: ：“哦，那个没有。”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正巧被老板听见了，于是呢，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并规定呢，以后不能再说没有。那如果比如说顾客要找榔头，你可以跟他说：“虽然我没有榔头，但是我没有锤头或者是石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员呢就心有所属，决定下次一定不能再说“没有”这两个字。过了一会儿呢，一位美貌的少妇走进了这个商店，那她想买这个一些手纸，于是呢，这个美丽的少妇就问店员说：“哦，店员，我想问一下，您这里有手纸卖吗？”
2: 手指暂时还是缺货，但我们有砂纸，你要不要？
3: 欢乐制造生产。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日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海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13日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成渝便民快八线路的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至12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8月12日，市科技局举办归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的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理清业务思路，掌握研发费用归集、填报表格等务实的技能。近日，乌代公路大庆山线段沿线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一条红蓝相间的彩色旅游公路依河蜿蜒，满目苍翠林海，环抱着潺潺的溪流，滨水栈道、观景平台、特色木屋沿路错落的排布，那么自驾游客呢可以驻足赏景、打卡拍照、挑选山珍，一幅山水共生、客民同乐的避暑画卷徐徐展开。大
青山县将依托最美乌带路核心 IP 持续激活沿线文旅经济，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林下经济、自驾休憩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释放公路加生态加旅游加富民的融合活力，让22摄氏度清凉临海成为八方游客心向往之的避暑目的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39031336、390313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

0: 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

0: 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诺克利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劳。他回到家，倒在床上，想早一些睡觉。突然，想起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但翻来覆去，怎么也想不起来。到了后半夜，诺克利终于想起来了。
2: 我决定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

0: 一个骑兵的妻子对丈夫说：“
1: 米歇尔，你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有个什么叫 Mary 的，他是谁？”“
0: 哦，那是我的战马。”“
1: 哦，难道我连你的战马都不如？”

0: 一个著名的建筑师终于设计出了圆形的房间，他非常激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
1: 啊，你这一创意是如何产生的呢？”
0: 不瞒你们说吧，我小的时候经常被罚站在墙角。

0: 一对老夫妇投诉旅馆的时候，老婆想要洗澡，却又担心地对老公说：
1: 看报纸，某些旅馆或饭店呢，都会藏着那个隐藏式的录像机。
2: 正恐
1: 万一啊真被拍到了，那该怎么办呢？
0: 老公一脸不屑的头也不回的说：
2: 放心，以你了这种身材啊，即使被拍也会剪掉的。

0: 有个农夫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在很远的房子里喊着吃饭。农夫大声回答：
1: 哦，知道了，等我把锄头藏在田边的草里就来了。
0: 农夫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埋怨道：
2: 你呀，不应该把藏锄头的事儿也大声喊，那要让小偷听见了，那不就把锄头偷去了吗？
0: 农夫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慌忙跑到田里一看，锄头已经不见了。他回到家里，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说：
3: 你的话说得很对，锄头真的被人偷走了，以后啊，我说话会轻声一点的。

0: 三个小孩在一起各自炫耀自己的爸爸。第一个孩子说：
1: 我的爸爸是个神父，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尊敬的神父。
0: 第二个孩子说：
2: 俺的爸爸是个大主教，神父见到他都尊称尊敬的阁下。
0: 第三个孩子说：
1: 你们的爸爸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爸爸重350磅，主教大人见了他都惊讶地说：哦，我的上帝呀。

0: 50岁的富翁向一个20岁的少女求婚，遭到了拒绝。他太喜欢这个少女了，于是就去找他父亲，请父亲帮忙说明。少女的父亲问他：“
1: 这，你告诉他，你今年50岁了吗？”“
2: 哦，是啊。”“
1: 那你就失策了，你应该告诉他你已经70了。”“
2: 啊，为什么呀？”“
1: 这样，他就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富有的寡妇。”

0: 一位很有希望的竞选人接到他的一个朋友的电话。
1: 请速到我市公开演讲，以消除这里正在传播的对你非常不利的谣言。
2: 哦，是的，我很想去，可我必须先去我的家乡。
1: 天哪，你为什么不赶快来驳斥这些撒谎的人呢？
2: 哦，是的，是的，可我的家乡正在公布我的真相。

0: 以下是丈夫和妻子的对话。
1: 当个好儿媳妇儿，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2: 得具备啊，一把梳子。
1: 为什么？
2: 人家电影、电视、影视作品当中的好儿媳妇儿啊，都是这么表现的。
1: 哦，
2: 儿媳妇儿给婆婆梳头。
1: 嗯嗯。

0: 一个证人宣誓之后正要作证，法官问道：
1: 你知不知道宣誓之后的结果？
2: 哎呀妈呀，当然知道了，一旦我宣誓，无论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得坚持到底。

0: 妻子对捧着面条回来的丈夫说：
1: 买一斤面条，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是排队的人多吗？
2: 排队的人倒不多，不过排到我的时候啊，我让后面的几个先买了。
1: 在家里等你做饭呢，你到外面发扬风格来了。
2: 不是啊，我是看那个售票员用那么脏的手抓面条，实在没法吃，我就让他多卖几个人，自动消消毒，嘿嘿，手还干净点儿。

0: 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正在依依不舍地拥抱接吻。车开了，女士坐在车上，泪流满面。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安慰道：“
1: 哎，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和亲爱的丈夫离别是非常痛苦的。我的心情啊，哎。”
0: 这个时候，那位哭哭啼啼的女士抬起头来，对老太太说：“
2: 哦，不，我和你不一样，我这是要回到我丈夫那儿去。”

0: 去买照相机的丈夫空手回到了家。
1: 哎，你怎么没买呀？
0: 我没敢进门。
1: 谁不让你进去？
0: 门口的海报，
1: 嗯，
0: 上面写着：“大傻瓜又来了。”

0: 和尚尚未说话，不加考虑。一天，上级通知他，
1: 士兵列文的妈妈去世了。
0: 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大声宣布：列文，你妈妈昨天死了。
2: 列文听后立刻昏了过去。
3: 过了几天，另一位士兵瑞恩的弟弟出了车祸。上尉大声对瑞恩喊道：
0: 喂，你弟弟被撞死了。
2: 瑞恩大哭起来。
3: 上尉的上级认为他不近人情，告诫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婉转地说出来。
2: 事隔不久，上尉又接到通知，
1: 基特的父亲病故。
3: 上尉记起了上级的告诫，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大声命令：
0: 基特原地待命，其他人向前一步走。我高兴地向你们这些战士宣布，到目前为止，你们的父亲依然健在。解散。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

0: 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请大家来收听歌曲请到大森林里来。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可干了。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3: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2: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伍佰的老歌《挪威的森林》。好的，那此刻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睡呀睡不着呀，啊睡呀睡不着。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也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2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容易复发的，早晚温差特别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天凉增衣。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

0: 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运动的时候请及时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1度。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

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有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啊啦喝啦喝哩啦嘞呀，喝哩啦你喝哩啦。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爱花里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玄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0: 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1: 生来有座位，哪怕前面有座山，绝不后退。大美黑龙江，它就这么美，美在质朴，美在天然，美你相随。
0: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陵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取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01%。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伊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

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三菱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岗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里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里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伊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鹿，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神心，一趟旅行，三种体验。

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生机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胜地。六座冰火元素的木屋民宿，原木肌理，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藏在心底。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宜春是住进森林里。

高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条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零度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三林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伊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更有特色的是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在一桌菜里齐了。

宝宇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伊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伊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

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陵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参、宁夏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春的火不是偶然，它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伊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伊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伊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伊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这个夏天不妨奔赴郢都伊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洗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

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 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 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尽享高林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心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砖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使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

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迪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走走，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江南水乡之魅力。听听船上的人唱歌，或者去老茶馆里听听故事，有机会到湖州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超宝藏的江南水乡。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野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

0: 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地的乡村排污乱象，河北衡水的养殖场粪污直排农田，湖北十堰的企业排污标准内外不一，湖南娄底的污水处理站白天净水，深夜偷排污水，湘西的吉首重金属污水直接进入了河道，治污设施形同虚设，这一系列的报道集中地暴露出了基层环境治理的突出短板，为乡村生态保护和基层治理敲响了警钟。乡村排污问题背后的原因多重，包括生态治理基础薄弱、配套资源短缺、环保岗位普遍存在、人手紧缺、专业不足。不少涉污企业是地方重点税源和招商主体，部分地区对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宽松包容，缺乏常态化的排查和监管等等，让乡村生态顽疾长期得不到根治。值得反思的是舆情倒逼治理的畸形工作模式，面对持续的排污污染，村民多次反映诉求，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和妥善的解决，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各地便迅速的启动连夜调查，成立专班，全面整改的标准化流程，动作迅速，态度坚决。这套应对舆论的标准操作反复上演，恰恰说明了日常监管严重缺位，环保工作沦为事后补救的被动救火，而非常态长效的主动治理。污染损毁乡村生态底色，形式主义治理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当前呢，城乡生态治理存在着冷热失衡，城市生态治理精益求精，持续优化，乡村污染问题却长期存在，积弊丛生。这种治理不公不仅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阻碍乡村振兴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根治乡村的排污顽疾，首先要理顺权责体系，赋能基础治理，加大乡村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基层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同时呢，优化考核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严肃治理纸面整改、敷衍履职等形式主义的问题，压实环保责任，同时呢，为担当干事的基层干部减负赋能，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其次呢，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平衡生态与发展，摒弃重经济轻环保的片面发展理念，针对养殖、加工等乡村重点排污行业，强化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引导企业淘汰粗放的生产模式，推进绿色升级、清洁生产，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赋能，从源头遏制污染增量。最后呢，要健全多元的监督体系，筑牢治理防线，打破基层自我监管的封闭格局，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激活社会的监督、媒体监督的力量，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闭环，以外部监督倒逼常态的履职，彻底的杜绝应付式的整改。生态保护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没有妥协空间。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基，乡村水清岸绿，生态中国才有坚实的底色。基层治理必须摒弃被动应付的惰性，扛起生态治理的责任，以长效机制

0: 破除治理顽疾，真正守护好乡村生态家园，让生态公平惠及城乡的群众。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2: 交广关注。
0: 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深刻认识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区域产业革新的关键变量。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塑造转型发展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要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开拓思维视野，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解决好为什么、是什么、 怎么干。

0: 的问题，要强化目标引领，明确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把握规律，压查推进，确保实效。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坚持分层分类进阶提升，加快推动从认识人工智能迈向使用人工智能。要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工业制造、生态旅游、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森林防火、防汛救灾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要组建工作专班，数据主管部门要整合数据资源，夯实数据底座，创新数据供给，保障数据安全，提高数据的支撑能力。行业部门要因地制宜研究行业赋能措施，强化应用场景开发。要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统筹推动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人工智能发展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实践需要和历史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目标指引下，逐渐地肩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使命。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总方针，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有中国特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对民族复兴中文化维度的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命运。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内在的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它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关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当代诠释，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热切渴望，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中华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道路方向，其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展现新气象，创造光耀时代

0: 引领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日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

见。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海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13日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成渝便民快八线路的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至12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8月12日，市科技局举办归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

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的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理清业务思路，掌握研发费用归集、填报表格等务实的技能。近日，乌代公路大庆山线段沿线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一条红蓝相间的彩色旅游公路依河蜿蜒，望满目苍翠林海，环抱着潺潺的溪流，滨水栈道、观景平台、特色木屋沿路错落的排布，那么自驾游客呢可以驻足赏景、打卡拍照、挑选山珍，一幅山水共生、客民同乐的避暑画卷徐徐展开。大庆山线将依托最美乌代路核心 IP 持续激活沿线文旅经济，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林下经济、自驾休憩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释放公路加生态加旅游加富民的融合活力，让22摄氏度清凉林海成为八方游客心向往之的避暑目的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

物。宋代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出生于齐州济南，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有经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其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著有《李易安集》《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写了梦中海天明蒙的景象，给予天地的问答，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全词以故事性情节为主干，以人神对话为内容，实现了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用典巧妙，景象壮阔，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这里的星河是指银河。这一句的意思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转动像无数的船只在舞动风帆。仿佛梦魂归地所，这里的地所是指天地居住的地方。这一句是说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天语就是天地的话语。这一句是说听见天地在对我说话，他热情而又有诚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这里的报是回答的意思，而皆是慨叹，漫有是空有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我回报天地路途还很漫长，现在已是黄昏，却还未到达。即使我学诗能写出惊人的句子，又有什么用呢？九万里风鹏正举，这里的九万里是说大鹏乘风飞上九万里的高空，鹏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鸟。这句的意思是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这一句的意思是风啊千万别停息，将我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仙岛。这首词是一首寄梦词，形象奇幻，意境飘渺，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词的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

些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经是极为壮丽了。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重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浑蒙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个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是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赋予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彩奠定了基调。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地殷勤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呢？此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空，见到了慈祥的天地。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是漂泊天涯，备受排挤和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地，以此来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在一般双叠词当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且自成起节，过片处或荡开一笔，或竟成上片的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那么这首词呢，则是上下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的末两句是写天地的问话，那么过片两句呢，写的就是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抱路长皆日暮，这句中的抱字和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词人结合自己的身世，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不但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引括入律，只用路长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际。其意与学诗漫游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地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遇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浊音漫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地殷勤问我归何处，而这里呢，词人给予了回答，他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彭正举，要像大鹏那样趁万里风高飞远去，离开这让人伤痛的

0: 的现实社会。因此四人叫道：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风啊，你可不要停，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地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李清照是婉约派的女作家，那么何以能写出这样豪放的作品呢？在封建社会中，女子生活于种种束缚之下，即使像李清照那样有高度修养和才华的女作家，也不能够摆脱这种命运，这无疑会使她感到烦闷和窒息。她做了两首《临江仙》词，都用欧阳修的成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作为起句，这很可能是借他表达自己的烦闷心情。他要求解脱，要求有广阔的精神境界。那么这首词当中就充分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但这种愿望在他生活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只有把它寄托于梦中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在这境界中寻找出路。然而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而能不安于社会给她安排的命运，大胆地提出冲破束缚向往自由的要求，确实是很难得的，在历史上，在封建社会的妇女群中也是很少见的。这首风格豪放的词，意境扩大，想象丰富，确实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好作品，而出于一位婉约派词作家之手，那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其所以有此成就，无疑是决定于作者的实际生活遭遇和他那种渴求冲决这种生活的思想感情，这绝不是没有真实生活感情而故作豪语的人所能写出来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7: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7: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7: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0: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2: 下一站即将到达，
1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5: 曾经亲密无间的同根兄妹为何会反目成仇？
14: 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
5: 矛盾纠纷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4: 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到老大家去评理。
5: 利益和亲情面前隐藏着怎样的诚信纠葛？三兄妹争产。
14: 今天给大家讲的案例发生在北方某市的老李家。李大叔有三个子女，

0: 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大叔留了一份遗嘱，这遗嘱里究竟写了什么，让子女们大打出手，甚至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事情啊，还得从李大叔的饭店说起。原来这李大叔开了一家小饭店，饭店虽小，却有自己的特色。李大叔经营这家饭店可下了不少的功夫。提起这个饭店啊，周围的邻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不但味道好，而且物美价廉。十多年过去了，这家饭店呢成了当地公认的老字号。渐渐的，孩子们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李大叔这三个孩子啊，都非常的孝顺，一有空呢就回来帮忙。平常兄弟姊妹之间啊相处的也非常好，没有红过脸。每到逢年过节，就是家里面最热闹的时候。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冬天啊，这李大叔竟然查出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晚期。没多久，李大叔就去世了。
1: 李大叔的去世让全家悲痛不已，但是老字号饭店如何继续经营和归属的问题，也是三兄妹急需解决的。为此，他们聚在了一起。也正是这次的聚会，给这个老店和这三个兄妹今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0: 这饭店到底归谁呢？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呢？亲戚朋友们是议论纷纷啊。李大叔对这饭店啊，其实早就有了安排，他写下了遗嘱，把饭店留给了老大李刚。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于是呢，他就拽上了老三到老大家去评理。到了老大家，这老二一进门就没好气儿，表现得非常的激动。大哥呀，今儿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咱爸就我这一个闺女，咱爸平常吃的用的那都是我管着，我可是够孝顺的。现在我呢身体不好，又离了婚，咱爸不考虑我的困难，把饭店就留给了你，没有我和老三的份儿，我就是想不通。今儿我得看看咱爸这遗嘱到底是怎么写的。老大李刚转身就把遗嘱拿出来给老二看。老二仔细这么一看呢，确实还是父亲的笔迹，而且遗嘱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这饭店呢归老大李刚，日后由老大负责经营，饭店的收益也归老大李刚所有，老二和老三不得干涉。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嫂站在一旁说话了：“二妹啊，这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啊，这饭店是老爷子的，老爷子想给谁就给谁，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现在呢，老爷子留了遗嘱给了你大哥，你这当妹妹的不该有啥想法。”大嫂这话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二妹一听就急了：“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而且跟大嫂把以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翻出来吵，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老二和老三走了以后，老大把媳妇儿是狠狠地训了一顿：“有你那么说话的吗？老爷子把饭店留给了我，本来就是有点偏心，我这心里啊还挺不舒服的，你这么一吵可倒好，这不更激化矛盾吗？将来这兄弟姊妹还怎么相处啊？”大嫂觉得有点理亏呢，她也就没再吱声。
1: 这次不欢而散之后，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一直僵持。虽然老二的心里很不平衡，非常的不满，可他也没什么办法，毕竟父亲留下了遗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饭店过户到了老大的名下。这大嫂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饭店的老板娘，每每看见大嫂出来进去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老二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正是这样的局面，却将老二和老三的关系拉得更近。
0: 老三是家里最小的，平常这哥哥姐姐呢都让着他，老三这次想出面缓和一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大哥家。他劝大哥啊，别生二姐的气。老大说啊，其实他根本就没生老二的气，他倒觉得自己有点愧疚。老三一听说，那好办呢，我就当回好人，我把二姐给叫来，

老说的话多难听啊，你又不是没听见，得了便宜还卖乖呢。老三听二姐这么一说呀，就小声的凑到二姐跟前说，二姐啊，您别老盯着那饭店呢，您可别忘了咱爸还有个房子呢，那房子可没写进遗嘱里。二姐一听眼前一亮，对呀，咱爸名下还有一套55平米的房子，这房子遗嘱里确实没有提到。既然没有遗嘱，那就应当按法定继承，咱仨是一人一份儿。想到这儿呢，老二又觉得不合适了，老大都得了饭店了，再给他一份房产那都成他的了，反正怎么算都是咱们俩吃亏。要说这房子的事儿，早早晚晚也得谈呢，所以去就去，谁怕谁呀。于是这老二就答应去老大那儿吃饭。这一天呀，老二和老三就来到了老大的饭店。一进门，这大嫂就非常的热情，递上了菜单，赶紧跟老二赔不是说，二妹呀，那天呀都是大嫂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儿大哥大嫂做东，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这老二可真不客气，他双手这么一插，还翘起了二郎腿，然后说，那好吧，那就给我来点儿燕窝鱼翅之类的，让我也补补。大嫂一听脸就绿了，说，二妹呀，嫂子这饭店小，没这些东西，您这不是为难嫂子吗？这样吧，我让厨房呢做几道拿手的好菜，你尝尝怎么样。这二妹秋芬啊，本来还想接着抬杠，老三呢就在一旁冲他挤鼓眼儿，老二这才控制住情绪，说呢，那就这样吧，大嫂您就看着安排吧，不过今儿有一件事儿咱得说清楚，就是咱爸留下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大哥大嫂是怎么打算的。要我看呢，大哥大嫂都有了饭店了，这房子的事儿就别再掺和了。大嫂一听啊，就明白了这二妹的来意，她非常不高兴地说，二妹，我看你今天不是来吃饭的，倒是来吵架的，房子有你大哥一份，凭什么我们不要啊。老三看架势不对，就赶紧把老二拽走了。本来呀，这一家人想吃顿团圆饭，说和说和，可没想到这菜还没上齐呢，就不欢而散了。大哥大嫂回到家，一进家门，这大嫂就开始嚷嚷，房子本来就应该一人一份，李刚，我可告诉你，这房子你可不能让步。老大呀，性格忠厚老实，他不想一家人因为房子的事儿打得不可开交，他觉得去世的父亲一定不想看到子女们为争遗产反目成仇的样子。从法律上，从利益上来讲，这个房子确实有老大一份，可从亲情上讲，如果要了这份房产，那可能就伤害了兄妹的感情。该怎么办呢？老大始终在犹豫。经历了两次不欢而散之后，这老大和老二基本上就不来往了。有一次啊，老三去找老大去喝酒，酒过三巡啊，两个人又提到了房子的事儿。老三就跟大哥说了，说其实啊，二姐挺不容易的，这几年身体不好，看病也没少花钱，现在咱爸不在了，他又离了婚，一个人啊也是无依无靠，所以我想放弃继承，把我那份给二姐。老大听老三这么一说，他脸刷了一下就红了，他觉得很惭愧。就在哥俩喝完酒的第二天，老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放弃继承。老大做出这样的决定，说出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突然。老大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原来啊，老大回到家以后呢，就把老三放弃继承的想法跟媳妇儿说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当大哥的连弟弟都不如，弟弟还能想着他二姐放弃继承呢，现在想想啊，这老二确实不容易，我这当大哥的能拉一把就应该拉一把，所以啊，这老大就跟媳妇儿商量放弃继承。

0: 可不管这老大怎么说，老大媳妇儿都坚决不同意。这回啊，老大可没让步，他态度也很坚决，说继不继承是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再说老三那边，老三和媳妇儿也打得不可开交。老三媳妇儿对老三是非常的不理解。老三媳妇儿说了，咱家的房子正在还贷款呢，正是缺钱的时候，你装什么好人呢？还放弃继承，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老三媳妇儿对老三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解，她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
1: 的确，老三媳妇对老三的责怪是有道理的。要说老大放弃继承还说得过去，毕竟他得了父亲留下的饭店，可是老三什么都没有，他家的生活也并不宽裕，而如今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拱手相让，是姐弟情深还是另有隐情？
0: 这房子就过户到了老二秋芬的名下。这件事儿啊，其实对老三来讲是最不公平的，但老三却说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这遗产风波似乎是风平浪静了，可就在老二房子过户之后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李家的饭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材魁梧，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跟李家饭店有什么过节呢？原来啊，这个人叫王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呢，这王虎呢是负责给饭店送菜的。老爷子不在了，现在这饭店还差人家5万块钱的菜钱没结账了，所以这王虎啊是上门来讨债的。老大李刚接手了饭店以后呢，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人给送菜，就没再用这个王虎，所以王虎心里是非常的不满，心想啊，既然都没有生意做了，那你以前欠的钱总也得给结清了吧，于是就气势汹汹的上门来讨债。老大媳妇儿就开始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呢？这饭店刚接手还没开始挣钱呢，再说了，这老爷子已经不在世了，做儿女的有义务替他去还债吗？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老人去世了，外面还有外债没有还清。很多时候呢，子女并不清楚这个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子女也不情愿去替老人去还这个钱。那么子女有义务替老人还债吗？根据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在本案当中啊，欠王虎这5万块钱是李大叔生前的债务，因为李大叔留有遗产，那作为李大叔的继承人呢，就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同时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但偿还的范围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老大和老大媳妇儿并不情愿还这笔钱，因为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啊，手里确实有几万块钱，后来这治病啊料理后事就都用光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饭店，刚恢复营业还没开始赚钱呢。饭店的房子是租的，总不能把这个桌椅板凳和灶具卖了抵债吧，这样的话饭店也没法再经营下去了。可人家王虎那边追债追得还很紧，不依不饶的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说10天之内还清，否则的话咱们法院见。这可怎么办呢？老大媳妇儿首先想到了老二，他觉得老二刚继承了房产，他最合适，他最应该出这个钱，毕竟是老爷子生前的债务，要还也应当几个子女一块儿来还。所以呀，这老大媳妇儿就背着老大去找老二谈这个事儿。老二是不同意出钱还这个账，老二说了，这个5万块钱的债务既然是饭店欠的，那就应当由大哥还，跟我没关系。

0: 因为当初都说好了，这饭店不管是赔是赚，都是大哥的，跟我和老三没有任何关系。老大媳妇儿被拒绝了以后，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一回到家，他就跟老大发牢骚，说你瞧瞧你这亲妹妹，你还放弃继承呢，人家一点都不领你这个情。那5万块钱的事儿啊，我跟老二说了，老二一分钱都不愿意出，现在翻脸都不认人呢，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老大知道了二妹的态度，感到非常的心寒。其实，在憨厚老实的老大心里有本账，这房子按市场价怎么也值40多万元，可是妹妹现在连5万元都不愿意出。正当老大为了5万元欠款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原来啊，王虎已经把他告上了法庭。那王虎为什么把老大李刚作为被告呢？因为这个饭店呢是个体工商户，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在本案当中，王虎知道李刚是继承人，同时呢，现在这个饭店营业执照上的业主也是李刚，所以呢，他就把李刚告上了法庭。老大一家人接到传票以后可慌了神儿，从来没有打过官司啊，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一家人啊，就赶紧找到了律师去咨询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打。从法律上来看，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老大一个人去还？律师告诉他，继承人啊是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去偿还债务。继承遗产分为2种方式，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如果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同时存在这2种方式，那对外还债就存在一个顺序的问题。对于这个顺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明确规定了，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继承饭店是遗嘱继承，老二秋芬继承房产是法定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上述规定呢，那这个债务就应当先由法定继承人去偿还，也就是说由老二秋芬去偿还，因为老三放弃继承，所以不负偿还责任。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程序的问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应当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因为本案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什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必要的共同诉讼呢，是指当事人一方和双方为2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具有不可分性，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在本案当中，李大叔有3个子女，其中老大是遗嘱继承，老二是法定继承，老三呢是放弃继承。那李大叔对外的债务就应当用他的遗产来偿还，而且首先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来偿还，所以啊，就应当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于是呢，这老大就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法院经过审理并经过原告的同意呢，依法追加了老二为共同被告。在法庭上，原告王虎把这5万块钱是怎么欠下的说的一清二楚，而且啊，拿了一厚沓的票据，这票据上每张都有李大叔的签字。王虎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负债子还那也是有根据的，所以说啊，你们做子女的就应当替老爷子去还债。
1: 对于5万元债务要由自己来偿还，老二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辩解，认为5万元的债务是饭店欠的，跟他没关系。在情急之下，他还说

0: 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他说呀，老三表面上是放弃继承，实际上他事先啊早和我商量好了，如果老大放弃继承，那他们俩就平分这个房产。房子落到我名下以后呢，我拿20万块钱的这个房屋折价款补偿给老三。所以说这5万块钱不能让我一个人还，老三也得跟着还。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都明白了，原来这一切啊都是老三李磊精心设计的陷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欺骗老大放弃继承，然后呢他和老三好多分遗产。老大知道了真相以后表现得很镇定，他就全当是弟弟妹妹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案子有了新的情况，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大李刚呢是按遗嘱继承了饭店，老二秋芬是按法定继承继承的房产。老大在法庭上递交了他跟老三共同办理的放弃继承的公证书。虽然老二在法庭上陈述老三取得了20万元的房屋折价款，但对这一事实老二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房产已经过户到了老二的名下，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老二还这5万块钱的债务。判决下来以后，老二明白了这钱为什么由他还的道理，老三也知道了自己的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揭穿了。老三感到无地自容，他主动向大哥去承认错误。老大觉得老三还年轻不懂事儿，也就没怪他，也没有再追究老二和老三恶意串通欺骗他的行为。这个案子可以说给兄妹三人是上了一堂课，在利益和亲情面前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在我看来，钱是可以挣的，而情是买不来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量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需求。

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国航 C99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 C999 接风洗尘。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计划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国航 C919 机型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是国航在推动国产飞机国际化运营道路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国航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赴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赋能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先后开通了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10多条航线，覆盖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6大区域及香港地区。

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杂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

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连日来，多地进入了用电高峰期，电煤需求攀升。中国铁路太原局聚联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

电煤保供责任，科学调度运力资源，深化路企协调联动，强化电煤保供和履约兑现，筑牢迎峰度夏能源安全保障。立夏以来，该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电煤超1.46亿吨。太原局集团公司超前部署，统筹太原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力量，动态优化电煤保供方案，通过打通产销运销各环节，强化路企协同联动，统筹内外资源调配，构筑起高效协同的能源运输保障网络。太原铁路物流中心组建中心营业部营业室三级调研组，通过片区座谈、一对一对接等方式，动态掌握各矿电煤储量、生产产能、装车能力、作业周期及装卸机具等情况，结合煤炭产能、运输流向，差异化制定专属运输方案，精准适配企业产销节奏。冯家川、古交等业市每日对接重点发电企业与煤炭发运企业，实时调整运力配置，并加强与沿线车务断站联动协作，合理安排列车到达、取送、对位卸车、排空作业，提升整体运输周转效率，打通装车点直达电厂一站式运输链。大同铁路物流中心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在总包合作基础上推出了港前置交收职务，将电煤交收节点由港环节前置到发端站台，交收付款同步前移，不仅缩短了发端客户资金占用周期，还为下游电厂搭建了精准采购平台，物流效率显著提升。据江西航空消息，截至七月底，江西航空运营的中国商飞 CA909 机队旅客运输量累计突破200万人次。作为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机的航空公司，江西航空深耕国产民机商业运营，以安全飞行、特色服务、技术创新助力国产民机发展和航空强省战略，自豪地交出了一份国产民机安全运营的江西答卷。2020年1月，江西航空引进的首架国产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井冈山号落户南昌，并在之后陆续引进了共5架 CA909 飞机，正式开启了江西省参与国产民机商业运营的征程。截至目前，江西航空已经安全运行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超6周年，累计飞行超4万小时，安全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充分发挥国产支线飞机优势，从华东地区开始，先后构建了连通福建、江苏和山东等多地的航线网络，并随后逐步架设了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各干支机长的国产民机空中通道，通达城市达29个，极大提升了江西对外的民航通达性。更具特色的是，近期江西航空还新开通了江西与多个红色胜地的国产民机航线网络，从天下英雄城南昌和红色故都瑞金出发，架起了独具特色的乘坐国产民机轻松畅游革命胜地延安、遵义和石家庄的红色便捷通道。依托国产民机平台，江西航空融合江西厚重的特色历史文化，创新推出一机一程一文化服务理念，将国产民机客舱打造为江西的空中文化展厅和移动客厅，通过井冈山号等主题冠名航班，把江西红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带上连天，面向全国讲好江西故事，助力引客入赣，也更好对外展现了国产民机风采。从旅客运输量破100万到运营5周年突破130万人次，再到如今突破200万人次，运营时间还只刚过6周年，数字的快速跃升，既是江西航空运营国产 CA909 机队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有力见证，也是中国商飞和江西航空携手前行的生动实践。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什么臭氧层会有洞？近几十年来，全球臭氧总量是下降的，尤其是在南极地区下降最明显，特别是在春季，南极地区臭氧总量急剧减少，会出现低于全球平均值 30% 到 40% 的闭合低值区。所以，与周围地区相比，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就出现了一个空洞，这就是南极臭氧洞。南极臭氧洞并不是全年都存在，通常南极臭氧在每年七月下旬开始减少，八月中旬后出现较为明显的臭氧洞，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臭氧洞的面积最大，十月底后因为气温升高，臭氧急剧增加，臭氧洞逐渐填塞，十二月中旬恢复正常，就不再有臭氧洞了。臭氧洞有严格的科学定义，并不是所有的臭氧低值区都能称为臭氧洞。南极春季出现的臭氧洞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臭氧数值低，应在220多布森单位以下。二是低值区范围大，低于220多布森单位的范围经常超过100平方千米。三是低值持续时间长，长达2到4个月。南极臭氧洞的出现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为了冰箱和空调等的制冷，人类发明和使用了氟利昂和溴化烃等含氯和溴的化合物，正是这类化合物最终导致了臭氧层的破坏。

我们忽视的蚂蚁有多厉害。我们都知道蚂蚁的力量很大，一只蚂蚁能够举起超过自身重量400倍的东西，还能够托运超过自身体重1700倍的物品。其实蚂蚁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说它们是如何辨别方向的。群体生活的蚂蚁经常独自外出寻找食物，有时走很远的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蚁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小小的蚂蚁却有一套杰出的认路本领，即使浓云密布或者地面上被破坏，它们仍旧会找到蚁巢。难道蚂蚁真的会认路？其实蚂蚁是靠嗅觉辨别路线的，蚂蚁的触角比盲人的竹竿还灵，因为这对触角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触觉作用，通过触觉接触外界就能辨明前面物体的轮廓、形态和硬度，以及前进道路的地形起伏等情况。另一种是嗅觉作用，通过闻味进行辨别。蚂蚁一边走路，一边从腹部末端的肛门和腿上的腺体里分泌出少量的带有特殊气味的化学物质，这就是标记物质。蚂蚁把它涂在路上，留下痕迹，远离蚁巢的同窝蚂蚁回巢的时候，就用它的特殊鼻子及触角沿着这条有气味的路前进，这就是气味导航，从而找到回家的路。那么蚂蚁是用什么办法重建新路标的呢？一般是采用另一种定位手段，那就是靠太阳的位置，用天空偏振光来导航，又叫天文路标。这个秘密在很早以前就被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发现了。偏振光是指只在某个方向上振动，或者某个方向的振动占优势的光。太阳光本身并不是偏振光，但当它穿过大气层，受到大气分子或尘埃等颗粒的散射后，便变成了偏振光。此外，科学研究还发现了蚂蚁辨别方向的另外一种办法，蚂蚁。

自创的60度法则，按照相反的角度寻路而归。由此一来，只要严格遵循这些路标的指示，外出的蚂蚁就绝对不会错过回家的路。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家用电器都有五彩箭头贴？如今在商场中琳琅满目的冰箱、空调、热水器等家电产品上都有一张特别的标识贴，它的左边是五个长短不一的五彩箭头，右边有一个相对的短箭头。这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中国实行的能效标识，是对耗能产品能源消耗大小进行公示的一项措施。冰箱、空调、热水器等家用电器早已成为千家万户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家电在大大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由于量大面广，它们所消耗的能源累积起来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数字。由于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家电产品质量存在着差异，其中能源消耗量大小也各有不同。通常节能产品由于采用了特殊材料和技术，成本比较高，售价相应也高，但是一般用户选择产品往往只追求价格的便宜，而不太考虑产品的节能性。如果让一些高能耗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来占领市场，不仅使用户支出的能源费用大大增加，也造成社会能源的大量无谓浪费。因此，现在规定厂家必须按照国家制定的能效标准，把产品达到的能效等级用通俗的图案标示出来，以便用户在选购产品时对价格和能耗大小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样既引导了绿色消费，又有利于促进家电产品节能水平的提高。以空调能效标识为例，标识左边的五个彩色箭头从上至下表示空调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五个能效等级，右边相对的短箭头代表贴上了标识的该型号产品达到的能效等级。其中一级和二级产品是节能产品，三到五级是能耗相对高的级别。有些产品如平板电视等，国家标准分三个能效等级，能效标识图案就只有三个彩色箭头，但也只有一级和二级产品才是节能产品。消费者从右边短箭头的位置、数字和色彩，就能一目了然地明白产品的能耗大小。我们要提倡低碳生活，就应该选择有一级和二级能效标识的节能产品。

就会容易变得慵散多觉，闹钟长按不起，计划一拖再拖是常有的事。这时很多人就开始羡慕能够长睡不起还没有任何压力的冬眠动物。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动物会冬眠吗？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冬眠的定义。冬眠也叫冬蛰，某些动物在冬季时生命活动处于极度降低的状态，是这些动物对冬季外界不良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这种因为冬季气温降低，空气变得寒冷干燥，可获得的食物水源减少，一些动物钻入岩缝、树洞或地下的洞穴等隐蔽处，停止活动、进食和饮水，以降低新陈代谢速率的方式度过严酷的冬季的行为，被称为冬眠。对于进入冬眠的动物来说，它们在身体方面，比如体温、呼吸以及心率等，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同时新陈代谢会降到最低。冬季进行冬眠的动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寒带或温带的变温动物，如蛇、刺猬、青蛙等，它们在寒冷天气来临时无法维持正常活动所需的恒定体温，只能找地方躲起来冬眠，以度过寒冷的冬季。另一类虽然是恒温哺乳动物，但是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冬季找不到足够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所以也只有借助冬眠来减慢新陈代谢，降低能量消耗，以度过食物匮乏的冬季，如黑熊。对于导致动物冬眠的原因，目前众说纷纭，主流说法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科学家们认为动物冬眠与外界的刺激有关，主要的外界刺激包括温度下降以及食物减少。为此有人用蜜蜂做了实验，随着气温的变化，蜜蜂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当气温下降一定程度时，蜜蜂会进入睡眠状态。但是有人反驳道，首先人工降温并不能够保证所有动物都能进入冬眠，其次部分动物不是由于食物的缺少被动冬眠。第二种是认为动物的冬眠与动物体内诱发冬眠的物质以及抗诱发物质的比例有关。科学家们推断，冬眠动物可能在一整年的时间里都会制造诱发冬眠的物质，正是由于这些物质使得动物冬眠。但是对于这两种物质的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动物生理上的巨大变化，科学家们依旧没有搞清楚。第三种是生物钟说，提出这一说法的科学家们认为是生物的节律才导致了冬眠现象的产生，但是这一说法缺少事实性的根据。尽管动物冬眠的原因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相信谜底终有解开的一日。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动物冬眠，开启生命的暂停键。一到冬天，人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

0: 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0: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
3: 让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

0: 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航，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监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地于下午6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

两个军便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舔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般士大夫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消说的，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玩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陡然的了，呜呼，是谁之咎于？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哪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熟之不然。我知道她来了，是在听见她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她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夜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2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汗烟，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熟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至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他说，男人女人都是人，他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他，他仗着他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地说出了那句话。他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地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会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她保育了诸位批评家的红论，也不要名了吧。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者流，对于明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的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5-6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拉拉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作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地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是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沉吟地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地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地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富者福也，这原是他的本行啊。只看他毫不质变，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他确乎是福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未到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封矣。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正义，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吗？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担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惶惶地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啊，我真想不通了。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他弯曲的影，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他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像他的同伴这样隐隐地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他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正是让他的影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们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沾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沾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地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便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没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眼里，我见不着正义。在亲子之间、师父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掌上的，掌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现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掌上门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

掌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尊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吗？服吗？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掌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掌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掌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他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他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他。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般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120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副足弓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般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是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吧，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得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摘，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 99% 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底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借据的功能都如掺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他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掩蔽，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他还有出台的机会吗？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他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他自己的名字叫他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他是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啊。打得站住了脚，协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地瞻仰

0: 正义的面目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呀、啊，是我们希望农业合作社正式成立的第一天。下面，就请我们村委会的李书记来说几句，大家欢迎。
1: 乡亲们，今天是咱们合作社挂牌成立的大喜的日子。我知道，大家对入社有很多担忧。虽然咱们目前的社员也不多，很多乡亲们都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这个呀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说，请大家相信合作社，相信古玛丽，相信希望。未来呀，我们一定会让社员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合作社就一定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
2: 马丽儿，来说两句吧。
3: 马丽儿，你也说句话嘛。
0: 好，那我就说两句。
4: 好，好，好，
0: 乡亲们，其实今天我也没做什么准备。首先，谢谢大家支持我成立咱们陕西希望农业合作社。谢谢大家。
4: 好，好，好。
3: 马丽，继续，继续讲。
0: 好好，既然李书记让我讲两句，那我就再讲两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合作社主要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流转进来的土地进行连片耕种，并提供农产品深加工、运输、储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社员互助目的的组织。现在农村大多数青年都往城里去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力紧缺，土地撂荒，当然还有一些人呀、啊、一边守着地里的庄稼，一边还要分心到城里去打工。据我调查，他们一年的收入也是有限的，也没有多余的闲钱。你们说这样的日子大家看到什么希望？咱们成立这个合作社的初衷，就是为了把先进的农机技术应用到大家伙的农业生产上，解决劳动力紧缺、劳动强度大、还有种植效益低下的问题。三叔，您和我爸一样，腰不好，以后就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力去犁地、拉麦子。
5: 哎，副社长，那你也可以趁机器干活的时候，多陪陪嫂子啦。
0: 大伙，你可别闹啊！你要是成了社员，我保证你将来肯定有条件能谈个好对象。咱们农民啊，离不开土地，而土地也正好需要我们。它看似平平无奇，可只要咱们肯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希望在合作社成立以后，能够真正的为我们农民办一些事情。我相信不管路有多远，有多难走，只要我们心系土地，土地也就不会辜负我们的。谢谢大家。
4: 好，好，好。
1: 现在我宣布，希望农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满丽儿
1: 啊，
0: 现在合作社已经挂牌成立了
1: 啊，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干？
1: 嗯，我想呀，先解决一下农资采购问题，让合作社与农资生产企业它直接对接，甩掉中间环节。
0: 你是说要避开经销商？
1: 这样的话呀，就能立马降低种植成本。如果每亩地少投入100多块钱的话，那社员每亩地就等于多收入了100多块钱呀。有了这立竿见影的实惠，他们还能不高兴？
0: 那肯定高兴啊，这有了甜头谁不愿意尝呀。
1: 对呀。
0: 准备怎么做？
1: 我明天呀去一趟城里，去找找农资企业谈判。
0: 去城里谈生意啊？
1: 对呀。
0: 好，那明天你可要好好的捯饬捯饬。
1: 有什么好捯饬的，平时咋样就咋样呗。
0: 哎，那你不能穿着种地的衣服去吧？
1: 有啥不能的？
0: 不行，太随意了。
1: 没啥，老婆，只要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能凸显出咱们农民精气神就行了。
0: 吴社长
1: 啊，
0: 你是去谈生意的，这没有生意人的气度和社长的样，谁搭理你这个土包子呀？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换西装去？
1: 没必要搞得这么正式吧？那再说了，我明天就出门了，上哪儿弄西装去？
0: 所以说呢，你古满丽成功的背后啊，肯定站着我这么个小女人。去打开衣柜看看。
1: 啥嘛，还搞得神神秘秘的。呀，真是西装啊。
0: 哼，
1: 你都给我备好了？
0: 那可不，谁让我是你老婆呢。
1: 哎呀，要么说家有贤妻是个宝呢。你说我这是上辈子积下什么德了，能有你这么大一个宝贝？
0: 行了行了，别贫嘴了，快去让我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合适合适，那肯定得合适呀，是不是？
2: 又丰收喽！
3: 哎，谁让你在我们门口卖东西的？快到一边去！
2: 你神气个啥？你们能卖我也能卖，我又没到你们店里头去卖。瞧，哎，瞧一瞧，看一看喽！优良麦种，保产又丰收。
3: 来。
4: 大虎，哎，大虎，你在这儿干啥？
2: 哎，满丽，你怎么也来了？
3: 哎，你又是干嘛的？也想在我们店门口卖东西？
1: 哦，不是，我是啊，希望农业合作社的，我是想来。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公司门口不允许卖东西。
1: 哎，不是，我不是卖东西的，我就是想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合作社的。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快点离开啊，我们这门口不允许卖东西，快走，不然我就喊人来了。
1: 我不卖东西，我是来寻求合作的。
3: 合作什么呀？合作。
2: 看吧，满丽，这些人不就是仗着自己开了一个农资店，就不把我们这些做农民的放在眼里，真是狗眼看人低。
3: 哎呀，你这人怎么还骂人呢？什么素质？
2: 我就骂你了，怎么着？
3: 哎，你就是个农民。
2: 农民咋了？农民也是人，你又往前推三代，看看你家是不是原始农民。
3: 哎，你简直不可理喻。
1: 哎，大虎，

0: 是人家经理有素质，这说话中听。
1: 哎，经理啊，我不是卖东西的。
2: 哎，满丽，
1: 您认识我？
3: 您是？
2: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王强。王强，
1: 强子，你是强子？
0: 哟，满丽，这是遇见熟人了。哎，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2: 哎，等等等等，兄弟，刚才对不住了。是这，小王，
1: 哎，
2: 把这个兄弟的麦种子给收了。
1: 哎，好。
0: 我不是来你们这儿卖种子的，你收我的种子，这不好吧？
2: 行了，兄弟，就算呀，给我个面子。小王，
1: 哎，
2: 来，给个高价。
1: 好的，经理。
0: 嗨，要是高价，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4: 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和自己一起下岗的王强，竟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家农资公司的经理。那天，我跟王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看着西装革履的他，娴熟地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红酒，倒入杯子递给了我。我喝了一小口，就忍不住咳嗽起来，引得王强一阵发笑。
1: 这什么味儿啊？
2: 这是红酒，进口红酒。
1: 哎，怎么又酸又涩，跟过期了一样？
2: 瞧你说的，我能让你喝过期的酒？现在呀，好些个大老板都爱喝这个，金贵着呢。
1: 那我是欣赏不来了。
2: 哎，玛丽，
1: 哎，
2: 听说你回乡种地了，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啊，多年不见，你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都成大公司经理了。
2: 哎，想当初97年下岗那会儿，咱还一起经历过厂子的爆炸呢。
1: 啊，这感觉啊，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一样。
2: 还是你把我拉出来的呢？
1: 这你都记得呀？
2: 终身难忘。哎，说说你来干啥的？
1: 哦，我这趟来城里啊，就是想看看能不能为我们合作社寻求一些农资职工的合作商。没想到呀，这差点被你们公司的人给赶出去。
2: 嗨，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呀，替我们公司的员工向你赔不是了。
1: 哎，这哪儿跟哪儿呀？
2: 不过现在你遇到我了，不用再跑了。
1: 你的意思是？
5: 我就是你的机会。
1: 真的啊？
5: 真的呀，我还能骗你不成？
2: 玛丽，当年咱俩一块下岗，要不是你不断激励我，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样子。这么多年，我心里呀，一直都感激着你呢。
1: 哎呀，都是小事儿，算不上什么啊。
2: 哎，不过话说回来，厂里咱们几个就属你最有想法，手艺也好，以后呀，肯定是你比我们混得好。
1: 我可没那样想，我只想着啊，把眼下的事情干好就行了。
2: 又谦虚，但说实话呀，我还真挺佩服你。
1: 我有啥值得你佩服呀？
2: 当年咱下岗，虽说也干了不少失败的买卖，但是你居然有勇气回乡下当农民了，还说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当时我们听着呀，都觉得你这玩笑开得可不怎么高兴，谁知道你这勇气还真不是开出来的。
1: 那时候啊，我也没办法，我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嘛，城市待不下去了，那只能回家种地了。
2: 哎，曼莲，刚才听你说合作社什么的，你不会是搞了个合作社吧？
1: 是啊，我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次来啊是为了合作社找合作单位的。
2: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情况。
1: 我们合作社刚刚成立不久，社员也不多，眼下呀就想先解决一下农资的直接采购问题，以降低种植成本。
2: 我支持你。这样吧，以后你们合作社需要的种子、化肥、地膜还有农机具等，我都给你包了，全部低于市场价格供给。
1: 真的呀？哎呀，强子，要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2: 当然是真的呀，不过你们的农产品可得拿出一部分来交给我销售。
1: 哎呀，强子，你。

0: 你小子是真猴精啊。
1: 那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行，我答应了。
2: 与王强公司的深度合作，使我的合作社成功地避开了经销商，简化了中间环节，大大降低了社员们每亩地的种植成本。这无形之中也使粮食增产了10%左右，而王强又按照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对合作社的农产品进行了部分回购，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一降两增的效果。这让村里的乡亲们看到了实惠，实实在在的尝到了些甜头。
3: 满亮呀，
4: 啊，
3: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们合作社成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有了这么可观的收成呀。
4: 是啊，李书记，我都后悔合作社没早点成立。哎，不过呀，能有现在这个成果，也是多亏了大伙的共同努力呀。咱们这回可是要迎来大丰收了。
3: 古社长，你呀，功不可没。
5: 就是，满亮，你谦虚个啥？
4: 不是谦虚，我是实事求是。
5: 是啊，满亮，莫三叔最近还悄悄地问过我还能不能入社呢。
4: 啊，那他咋不直接来问我呢？
5: 我觉着可能是不好意思吧。
3: 满亮呀，哎，只丰收了自己是不行的，
4: 嗯，
3: 我们得让全村人都丰收了才行。
4: 对，
3: 依我看是时候再招收新的社员了，继续扩大合作社的种植规模，争取啊全村都能大丰收。
5: 哎，李书记说的对。
4: 好，我回去就准备。
2: 正当我和李书记说到要吸纳新一批社员时，村委会的大门就被推开了，紧接着一群乡亲们涌了进来。
6: 那个啥，慢点，
4: 三叔，你们，
6: 你看是这啊，慢点
4: 啊，
6: 你看三叔，能不能入社嘛？啊，慢点，你说句话嘛。
5: 大家伙都安静点。哎，能不能入社还得社长说了算啊。
4: 那就欢迎乡亲们入社。

0: 满丽儿。
1: 哎呀，老婆，你回来了。哎，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啊？哎呀，你慢点走，慢点走，这地里不好走。
0: 爸妈说你午饭也没吃，拿个馒头就出来了。
1: 我喜欢吃馒头。
0: 你说说，你现在干的这事情，虽然是有点眉目了，可是太辛苦了。
1: 不辛苦，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呀，那是幸福的。
0: 幸福个啥？一个馒头就是一顿午饭，这也能叫幸福？
1: 要不你尝尝，真的可好吃了。
0: 我不吃。
1: 可甜了。
0: 我不吃。你赶紧吃吧你。哎，哎，你慢点吃，慢点，别噎着了。哎，噎着了。
1: 是。
0: 哎呀，给，快，快喝。哎呀，这水都凉了。你别喝那么多，你别喝了胃不舒服。哎呀，你别喝了。
1: 哎呀，舒服，哈哈，舒服，我就喜欢喝凉的。
0: 哎呀，你说说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1: 幸福的日子。
0: 你一个人是幸福了，可乐乐呀，总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满丽儿，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1: 我欠乐乐很多，也欠了你很多。
0: 哎呀，咱俩都是两口子了，啥欠不欠？
1: 这些年啊，咱们这样两地分居，你既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家，还要经常啊奔波来看我。老婆，你太辛苦了。
0: 哎呀，也没那么辛苦啊。你看，咱们也有车了，这回家的路呢，现在修得也很好。这来回跑着呀，也不浪费时间。你坚持做了你想做的事，我就应该支持你。
1: 老婆，那你经常请假回来，这总不太好吧？你说你们公司该有意见了。我看呀，明天你还是早点回去，我这里慢慢都顺了，以后我就能经常回城里去陪你和孩子了。
0: 满丽儿
1: 啊，
0: 要不我回来帮你吧。
1: 啥？不上班了？
0: 啊，我不见你吧也没啥，这一见你，看你都成这样了，我真的是心疼。你看看你，整天像个民工一样的，这衣服都穿臭了也不洗，吃一个馒头就解决了。
1: 哎呀，妈也天天这样说我，她还要帮我洗呢，我都没让。
0: 是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还要天天伺候你，你好意思吗？
1: 哎呀，你说说啊，我这回来干点事情吧，还没看到丰收，就先把这一大家人都搅得跟着我呀，心里跌宕起伏的。
0: 所以呀，我辞职回来帮你吧，啊。
1: 老婆，这辞职呀可是大事儿，我觉得你得跟爸商量一下吧。
0: 嗯。是得商量一下，不过我想我爸呀，要是他知道了，他肯定会像当年支持你一样的支持我。
1: 那这就要放弃你的专业了，你说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0: 不可惜，咱俩有一人能坚持就行，你说呢？
1: 走，回家。
0: 嗯。
1: 哎呀，你慢点走。
0: 哎呀，
1: 我说你以后啊要到地里来换上运动鞋，你穿着高跟鞋这根本就不行嘛。
0: 我这不是没经验吗？
1: 哎呀，脚疼不疼？
0: 嗯。
1: 哎，老婆，我突然想到了，你不用撂下你的专业了。
0: 为啥？
1: 你不是搞计算机的吗？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帮我打造一个农资平台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八集，感谢收听。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

0: 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1971年，一批洞穴学家在意大利安科纳弗拉沙西峡谷一带探索，不料在亚平宁山脉下面找到了一连串规模宏大的地下穴室和走廊，全长13千米，为本世纪洞穴学上一大发现。他们手拿光线微弱的手电筒，沿曲折的地下长廊摸索前进，涉水走过一个个深及膝盖的清水池和泥浆潭，只见石笋林立，像一根根华丽的水晶柱。再往前进，又湿又冷的洞穴网错综复杂，恍如大理石的巨型石柱使人眼花缭乱，好像冰雪覆盖的精美石帘叫人目不暇接。百多万年侵蚀造成的奇景一一展现眼前，深渊旁屹立一巨人柱，那是一根巨大的石灰岩柱，表面凹凸不平，石刻很深。巨人柱对面是尼亚加拉瀑布，钟乳石重重垂挂，果真叫人想到飞珠见玉、水声如雷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更深处的蜡烛穴内，石笋从浅水池面冒出，闪闪发亮，这一奇异的景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安科纳弗拉沙西峡谷两边是峭壁陡立，蜿蜒近3.2千米，由湍急的森蒂诺河

冲刷而成。森蒂诺河是伊西诺河的支流，伊西诺河发源自亚平宁山脉，往东北流入亚德里亚海。弗拉沙西峡谷两边的绝壁都是石灰岩，满布洞穴，其中教堂穴内建有奉献给弗拉沙西圣玛利亚的11世纪小教堂，以及教皇利奥12世1828年下令建造的八角形教堂。发现弗拉沙西洞穴的地下奇景后，寂静的安科纳顿时变得举世闻名。这些洞穴以地质学研究价值和奇幻美景隐喻于世，这里环境特殊，温度稳定，湿度高，虽然缺乏阳光，食物稀少，但是扁虫、千足虫、虾眼的地洞蝾螈和鳌虾等大量繁殖。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30年前，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马王堆的一个发现大大震惊了世人。他们在马王堆的1号汉墓里找到了一具保存2000年而新鲜如初的神秘女尸。那具女尸

在湖南省马王堆的一个发现大大震惊了世人。他们在马王堆的一号汉墓里找到了一具保存2000年而新鲜如初的神秘女尸。那具女尸包裹在6次完好，实在让人生疑。多方面的学者都来到了这里，对她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和鉴定，也做出了各种推测和解释。因为墓室葬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既不透水，也不透气，更不透光，可能因此而阻绝了地面的物理和化学的影响，再加上棺椁封闭极严，整个墓室因此与地面大气毫无关系。墓室内部则已经接近真空，气压很强，各种细菌无法滋生，因而葬在其中的女尸可以不受腐蚀。更让人称奇的是，棺椁里还有大量非人造的防腐液体，既不受外界腐蚀，自身又能防腐。这种纯天然的保护使得棺椁内的女尸依旧肤色新鲜，如同刚刚入殓。可能在这种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现代科学也不能了解的天机。所以对于古人的智慧，我们永远不能轻易说清。

塔里木干尸首先是在20世纪初期被发现的。当时由瑞典的赫定、德国的马拉寇克和英国的斯坦因组成的西方探险队，想要揭开绿洲城镇的古物之谜。这些城镇形成丝绸之路的南北道，连接了中国与西方。早期的探险队曾到此挖掘干尸、照相并加以描述，但当时没有设备可加以保存或将其运到西方。直到最近，中国的考古学家才对这个地区以更科学的方法进行探勘，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干尸，令人惊叹不已，并再次引起了国际注意。据目前所知，这个地区至少有300具干尸，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几百年。更多的干尸是属于汉朝经略西域的历史时期。塔里木干尸为织物专家提供大量史前时代衣着的资料，使他们得以开始做细部的研究。但关于这些干尸最大的谜团是他们的面孔。他们的长相不像现代东亚地区的主要人种蒙古人，因为发色和胡须颜色很浅。由外观看来，这些在塔里木地区早期的定居者可能是高加索人。近来新疆考古发现的主要谜题之一，就是如何辨认这些由西方而来的陌生人的身份。

提起毒蛇就会令人惧怕，如果被毒蛇咬伤便会置人于死地。但是有人不仅对此一点不需担忧，而且敢于把活生生的剧毒蛇吞到肚子里。广西桂林有一个叫李维新的捕蛇能手，能活吞毒蛇。亲眼看到的人没有不胆战心惊的。李维新的父亲李永芳原来是桂林地区的管蛇工，也是当地出名的捕蛇能手。有一天他有事出了门，年仅七岁的儿子李维新看着周围一笼笼毒蛇，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在笼外逗着毒蛇，

直搅得他们昂头吐舌，接着顺手从铁笼里抓起一条眼镜蛇来，放在手里玩。玩着玩着，他竟把这条毒蛇放进嘴里，然后活生生地吞下肚去。毒蛇吞到肚子里后，小维新不仅安然无事，反而感到全身很舒服。李维新的血液到目前还鉴定不出有什么异常，但他的胃要比正常人的胃大三分之一。他不能喝糖水，喝下一小口就会呕吐不止。他也不能吃鸡，一吃鸡肉就胃痛难忍。如果有一段时间不生吞毒蛇，他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神志恍惚，接着就会生病。如果吃了无毒蛇，也会感到胃胀得不舒服。这一奇特的现象，至今还是一个谜。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当务之急。有次孟子的弟子问，现在要知道和要去干的事情很多，究竟应该先知道和先干些什么？孟子回答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即亲贤之为物。孟子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无所不知，但要知道当前应该做的事，中急需要干的事，而不要面面俱到。比如，仁德是人们无所不爱的，但要先爱亲人和贤者。又比如，古代的圣主尧和舜，尚且不能认识所有的事物，因为他们必须急于了解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尧舜的仁德也不是爱一切人，因为他们急于爱的是亲人和贤人。接着，孟子又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父母死了，不去服三年的丧期，却对服三个月、五个月丧期的礼节很讲究，在长者面前用餐，没有礼貌的狼吞虎咽，咕咚咕咚的喝汤，却去讲什么不能用牙齿咬断干肉等，这就是舍本逐末，不知道当前最需要知道和干的是什么。孟子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都用分清主次的办法来统筹做事。事实上，这便是时间管理的精髓所在。做事要分清主次，明了当务之急，然后设定优先顺序。更明确地说，即把要做的事情分成等级和类别，先做最重要的事，再做次要的事，优先保证最重要的事的时间，就能优先保证做好最重要的工作，从而能够从大局上控制时间的价值。这个成语是说，当前任务中最急迫的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桔，成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今

0: 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在陈桥驿，高怀德、张令铎、李楚云、赵匡胤、赵普等高级军官为赵匡胤夺取天下做了积极的准备。高级军官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最为稳妥的行动方案，其他人一律在营帐外面静坐，谁也不许睡觉。不过此时又有谁能睡得着呢？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憧憬。几个时辰之后，即将见证一个新皇帝的诞生。这事儿你说多少年不遇啊？10年、20年、50年，还是100年？说不准，赶上了就赶上了。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挂在天上的一轮明月按照自己的节拍在倒计时。只有一个人例外，刻意把自己灌醉的赵匡胤，此时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不知道过了多久，黎明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微微的晨风轻轻吹着脸颊，事情已经基本就绪了。全体官兵整齐地排好队，来到赵匡胤的营帐外高呼万岁。门口的守卫赶紧过来制止：
3: 嘘，天检还没起床呢，大家说话小点声。
2: 显然他还蒙在鼓里。赵匡胤分开众人，快步走进营帐。赵匡胤刚刚醒来，睡眼惺忪，还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赵匡胤好不容易抑制住兴奋的心情，跟哥哥简单讲了一下这个不平凡的不眠之夜所发生的一切。赵匡胤好像有点意外。
3: 这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2: 显然他还没有完全说服自己。赵匡胤说：哥，你忘了吗？以前有个老和尚曾经送你一句话：两日重光，囊目映衬。今天这话就应验在哥哥身上了，你不妨就做天子吧。赵匡胤何尝不想做万人敬仰的天子，梦里不知多少次君临天下，但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名义。
3: 我出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2: 营帐外的官兵看见赵匡胤出来，高声的喊：
4: 诸君无主，请点检做皇帝。
2: 声势浩大，场面蔚为壮观。赵点检还没来得及回答，高怀德就走上前来，把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一披的功夫，高怀德牢牢控制了局势，在六大拥戴功臣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全军官兵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三呼万岁。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没错，8年前赵匡胤也像这样跪倒在地，高喊万岁，不敢抬头仰视。那时他只是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儿。身上披着黄袍的叫郭威。也许从那个时候起，郭威就因其创举在小赵心

0: 终取代了李世民的偶像地位。从跑龙套到男演员一号，赵匡胤花了短短的八年时间，成长之快着实的令人钦佩。不过推辞的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那是万万不能省的。
1: 事关重大，请各位保持冷静，想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怎么可以妄自尊大，做这不义之事呢？
0: 这是赵匡胤的心结，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即使他当了皇帝也不会心安。此言一出，大家都愣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还好赵书记早就想好答案了。
1: 这就叫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将军如果推辞，反而要上违天命，下失人心了。只要您能厚待太后和幼主，就是报答了先皇的厚恩。
0: 也只能这样了。赵匡胤的心坦然了，官兵们的心也坦然了。为了让后排的兄弟也能有幸目睹新天子的风采，张令铎把赵匡胤请上一匹高头大马，赵匡胤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张老哥，多谢你的支持啊。面对全体官兵，赵匡胤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把黄袍加身的千古绝唱推向了高潮。
1: 那好，我答应大家，不过也请大家答应我三点要求。第一，不许冒犯太后和幼主；第二，不许欺凌大臣；第三，不许侵扰百姓和朝廷府库。如果有谁不守纪律，将严惩不贷，绝不容情。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争取到禁军的支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能否成功还有很多的变数，还有很多人需要搞定。高怀德想得太简单了，以为立完天子就没事了，可以立即北上打击辽人。朝廷大臣是不是支持啊？地方军队是不是拥护啊？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就是禁军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非得支持你赵某人不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辽人入侵的情报可靠性的问题，人们一直以来也是有看法的。清朝的赵翼有诗云：将帅权倾皆异姓，英雄实至忽成名，千秋一案陈桥驿，一朝黄袍碎罢兵。没有迹象表明赵匡胤后来还曾经念叨过这事儿，好像呢也没有个正式的说法，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有个共识：辽人只是一个假想敌，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主要是方便赵匡胤统帅全体禁军出来搞军事演习，虽然最后以拉练的方式草草收场。其实呢，此时的辽国皇帝还是著名的睡王述律，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老样子，数十年如一日的醉卧酣睡，不理朝政。述律在听说世宗打下三关、瀛州和墨州的时候啊，曾经说了一句相当高风亮节的话：这本来就是汉人的地盘，现在就

0: 钻石还给他们了，有什么可惜的？
1: 老实说啊，这样高觉悟的皇帝还真少见。所以要说睡王述律不好好在家喝酒睡大觉发兵搞侵略，那才真是怪事儿呢。好了，睡王，这个黑锅呢你先背着，我们要回京师干大事儿去了，必须要尽快赶回开封，那儿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赵典简当皇帝的消息，开封城里已经有人知道了。风声是赵匡胤的心腹小校郭延赟透露出去的。头一天晚上，他奉命潜回京师，通知石守信准备接应。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又派出两匹快马火速回京。楚赵府和客省使潘美两个人有幸接受了光荣的任务。楚赵府是办私事，负责通知赵匡胤的家人，提前摆好列祖列宗的牌位，迎接即将登上大位的赵匡胤。潘美是办公事，主要任务是给朝中的小皇帝大臣留个口信儿，准备让位吧，不要说我事先没跟你们打招呼。潘美啊，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知道的那位臭名昭著的潘仁美的原型。不过他其实并没有潘仁美那样奸猾，相反他是个大大的功臣，忠于国事，南征北战，战功无数。之所以被老百姓在戏曲舞台上骂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在杨业殉国案中负主要责任，这是后话，咱们以后再说。潘美公元925年出生在河北大名，父亲潘林戍守常山，在军中是个军校。潘美人长得很帅气，风流倜傥，刚出道的时候啊，可能依靠父亲的关系在当地的府衙中找了一个小职位，县太爷的门官，负责来宾接待工作。潘美官不大，但还是有点小权力的。你要见县太爷可以，先得过我这关，否则我不给你通报，够狠吧。权力自古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哪怕只有芝麻大一点权力，也可以产生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过呢，潘美倒也没要靠这一点发小财的意思，他的抱负要大得多。通过和众多求见者的交谈，潘美了解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消息，对时局发展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他曾对邻居王密说，汉朝快不行了，很快就会改朝换代，大丈夫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建立功名，取得富贵，否则碌碌无为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啊？于是他只身来到开封，在开封府尹柴荣家找了一个差事，主要负责家政工作。工作岗位很不起眼，但跟主人的关系比较亲近，潘美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而且在这里他遇见了另外一个帅哥赵匡胤，俩人交上了朋友。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1: 柴荣继位以后，潘美担任供奉官。如果你以为潘美是一个投机取巧只会搞关系的小人，你就错了。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骑射水平有多高，但并不妨碍 他成。

0: 后质问范质：“当初赵匡胤出兵，可是你保举的，怎么弄成这样？”话音未落，已经是泣不成声。范质也懵了，硬着头皮回答：“我去跟他说理去。”说理？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说理人家就退兵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也真不能怪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事先参与了或者知道这件事儿。但一个五朝老臣竟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被一个三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涮了，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福太后悲从中来，无法正常主持朝会，拉上小皇帝哭着回宫了。朝门外，范质握住了王普的手：“
1: 这次仓促发兵确实是我的错，王公，你看咱们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王普也是一脸哭相，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摇头叹息：“一介书生而已，手里又没有兵，能怎么样啊？”突然听到王普啊的一声，范质赶紧放手，原来自己啊手握得太紧，指甲已经深深地掐入了王普的手腕，留下了一道道红红的血印。
1: 叛军就要到了，你们还有功夫在这闲聊？
0: 俩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范质眼前一亮，终于看见一根救命稻草，赶紧就问：“
1: 韩指挥使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韩通说：“
2: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城里也有一部分禁军，现在最紧要的是两件事儿：一，调集禁军加强防守；二，传习各镇，让地方部队火速擒王。如果他们能够发兵前来协助讨逆，咱们还怕乱贼不平吗？”
0: 武将就是武将，有他解决问题的套路。范质还是显得很为难：“
1: 现在发檄文恐怕来不及了吧？”
0: 韩通说：“
2: 你们俩赶紧写去啊，别的不用管了。”
0: 说完骑马就走了。范质和王普看着韩通远去的背影，心里还是没底。大家都知道，打仗谁都没有赵匡胤厉害。韩通虽说现在担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但他不是打仗打出来的，他的特长是攻城建设。韩通并州太原人，不满二十岁就应招入伍，身强力壮，作战勇敢，尤其讨伐河中、永兴、凤翔叛乱的战争中拿出了一股子狠劲儿，身上六处受伤都没下火线，被提拔为都虞侯，成为了郭威的心腹。后来也参与了高平战争和北伐辽人的战争，立了一些功劳，但总体表现并不突出。不过他在几次规模浩大的攻城建设中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才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点火！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0: 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 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

0: 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6: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8: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

0: 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2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0: 2022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6: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5: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5: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8: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

0: 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5: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

0: 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
1: 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淮扬菜以其精湛的刀工和雅致的格调，位列八大菜系之中，被誉为文人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此刻呢，我们的脚步停驻在烟雨江南扬州城下。这里啊，不仅有

0: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意，更有东南第一佳味的淮扬菜。淮扬菜是刀工与火候的艺术，是精致与雅致的代名词。它不靠浓烈的调料夺人眼球，而是用食材本身的鲜美和精妙的烹饪手法征服食客的味蕾。接下来就让我们泛舟瘦西湖，品味这道文人菜的清雅格调，感受那份藏在寻常烟火里的江南风骨。
1: 白桃虾仁儿是淮扬菜系中的绝品佳肴，60年前它被选为开国第一宴的头道热菜，然而一个特殊的原因它退出了国宴。
2: 这个白袍虾仁就没上桌，人家常鱼呢就独占鳌头了，本来两个应该是双峰并峙嘛，是吧，可以打个擂台的，结果呢自己弃权了。
1: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宴请国内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事先草拟的菜单上，白袍虾仁儿位列第一。然而在宴会开始时，淮扬菜中另一道名菜软兜长鱼却成为头盘。
2: 颜色看它的口味应该比让人更能接受，应该比这个就是淮软兜更能接受，更讨人喜欢。
1: 软兜长鱼和白袍虾仁儿被誉为淮扬菜中的淮潮两风。此次同场竞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白袍虾仁儿与开国第一菜失之交臂呢？淮扬菜具有什么不可比拟的特长，成为开国第一宴的主打菜肴？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并逐渐分成诸多的菜系，都各具特色，并被众多的美食爱好者推崇。淮扬菜是著名的菜系之一，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位列中国四大名菜。1949年9月30日的开国第一宴中，如何制定菜单才能既体现国宴的庄重大方，又能让每一位赴宴者吃好，工作人员曾煞费苦心。
3: 周恩来他是考虑到说全国各地的各方人士都来，大家口味不一样，也让大家吃得高兴吃得舒服，那么就要找一种适合大家口味的。那么周恩来总理他就推荐是我的家乡淮扬菜最好，
2: 不太咸不太酸不太辣，啊，也不太苦也不太甜还有不太油，南北人士都能接受，啊，包括国外友人都能接受，当时所以选的淮扬菜。
1: 这一年九月，淮安胜利饭店的厨师张文显、孙宝仁受命前往北京，筹备制作开国大典前一天的国宴菜。他们精心挑选了一些淮扬菜的原料，带着上路了。
3: 当时用卡车能有卡车就很不容易了，用卡车把这个材料运到北京要至少得3天时间。这个3天时间，你食材要考虑，要保证这3天以后还是新鲜的，也就是说一定是要活的。
1: 历经颠簸到达北京后，却无奈地发现随行的洪泽湖特产大青虾已经奄奄一息了。
2: 我们洪泽湖呢有2种虾，一种是大青虾，大青虾呢是在那个1901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得过银奖的，还有一种叫白米虾，是白颜色的。白米虾那个东西啊更难弄，它一出水就死，没有活的啊。青虾呢能待个大一点的，能熬个1-2天。
1: 大青虾是制作白袍虾仁的主料，原本张文显和孙宝仁更注意白袍虾仁儿。

0: 但是淮扬菜对原材料要求极为严格，一定要以鲜活为主，他们放弃制作这道菜。而从淮安颠簸而来的鳝鱼这时依然活力无限，用它炒制的另一道淮扬名菜成为唯一的选择。
1: 周总理主持的毛主席制的这个祝酒词，哎，这个根据周总理的卫士长陈元公老先生回忆的，哎，他当时就站在勤政殿的廊下，哎，这个六桌呢，我们淮厨参加的，包括所以说这个软豆是第一个上的，就是热菜，第一道热菜就叫共和国第一菜。
0: 我们来到张文显、孙宝仁大师的家乡淮安市，这里是淮扬菜的主要发祥地，而且据说要品尝白袍虾仁儿，就必须来淮安。当地的美食家告诉我们，淮扬菜的食材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令性。金秋十月是吃淮扬菜最好的时候，他们带着我们先品尝了一道著名的面点。淮安市河下古镇的文楼蟹黄汤包，早在200多年前的清朝嘉庆年间就已经驰名天下，所有来到淮安的人们都要品尝这道美味佳肴。文楼蟹黄汤包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汤包，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它的外皮上。文楼汤包的第七代传人专门为我们展示了汤包擀皮的方法。
2: 这技巧就是这个风感要用力均匀，不然皮子会打折。
3: 那也是两张皮一起擀才行。
2: 两张皮一擀是提高点速度而已。
3: 你得擀到什么程度呢？
2: 就是擀到可以放在纸上面，可以隐约的看到字。
3: 嗯，是你的这个。
2: 擀出来之后就必须得马上包，不然会裂掉，没有韧性，没有劲。
3: 那这个还能用吗？这东西？
2: 这已经不行了，都裂开了。
0: 汤包蒸熟后要由专门的师傅从笼中抓到盘里，
4: 都要轻轻提，慢慢移，这手速度要快。
0: 就是这个简单的过程也需要下功夫练习，不然一抓汤包就会漏，同时这也是在检验面皮的质量。淮扬菜的厨师专门为我们做了一桌秋季宴席，说这些都是淮安普通家庭的代表菜品，在喜庆佳节或者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经常会做这些菜。
1: 这是淮山鸭羹，这是我们淮安百姓呐秋天家家都吃的东西，它是用著名的这个淮安的特产素菜叫淮山药，跟这个公鸭子合起来做的一道菜。就讲呢，老人讲说在明代的时候他们试了好多厨师啊，包括一些家庭啊，他都用这个大雁，用这个猪肉、羊肉，用鸡肉来跟他试，效果不好，最终经过美食家和一些中医他们共同研究，认为是公鸭滋阴，另外跟淮山药是绝配。
0: 用淮铲烹淮菜是淮扬菜宴席的最主要特点，利用不同季节的生鲜时蔬，考虑养生的需求，将各个食材合理搭配，靠食材本身的味道取胜，不需要复杂的器具，家庭的炉灶就可以做，但是烹饪技艺却极其复杂，用火、用水还是勾芡，都有着严格规范。我们专门找到烹饪传统白泡虾仁的厨师来制作这道菜，然而他的炒制过程出乎意料的简短，居然只炒了几下，加了一点点盐，其他什么配料都没有放，就出锅装盘了。
1: 急炒速烩，它的呢工艺要求非常严格，只有10几秒、20几秒时间，就是要配料包括调味啊，非常的精准，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瞬息万变啊！火的话，用火要非常准，多颠一下子就老了，少颠一下就生了。啊，这个是非常要求，包括颠得多高，

0: 可是冷热交替的时间差。
1: 如果没有美食专家的讲解，我们实在无法了解这按秒计算的炒菜过程居然有着如此严格的要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白袍虾仁儿和软兜长鱼被称为淮炒两丰，厨师的功力就在这十几秒钟内体现。白袍虾仁儿没有其他菜系虾仁儿常见的红色，难道这里有什么奥秘才使白袍虾仁儿与众不同？这就是秘诀。在第一个步骤中，厨师直接把鲜活的青虾放到葱姜之中浸泡，而不是我们常见的直接将虾去壳。
0: 你不放葱姜，这个虾都不能吃。葱姜放一放进去，它就有颜色，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活虾子，先把葱姜汁倒出来，然后让它在里头喝，先把它喂饱了，喝了一肚子了，然后开始挤虾仁。
1: 这时候的虾仁就不同于正常的虾挤出来的虾仁，它微微的发绿，但是到锅里一炒，洁白的颜色就显现出来。如果主料大青虾死去了，就不能完成这个步骤。而开锅第一菜软兜长鱼，尽管有着侥幸胜出的因素，它却也不是浪得虚名。它的选料和炒制过程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0: 二十几秒钟颠两下半，不能老颠，刚进去的时候还不能颠，一颠那个皮就粘在锅上了。一开始要晃晃了以后，等它那个芡把它蘸满了以后，开始颠颠，这么高两下，这么高半下，要两下半。
1: 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把这道菜取名为软兜长鱼，竟然也是在考验厨师的前期加工和炒制技巧。
2: 到了这个炒出来以后，这个长鱼它是用筷子把它挑起来以后，筷子把它挑起来以后，两端是要能搭到一起的，这个是证明它原料好，也证明做工做得好。你不会做的话，它是做不到这条的。你筷子把它挑起来，它是两面是搭不到一起去的，所以这个叫软刀。
0: 看看长鱼也都没有料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一把那个鱼头，鱼头不好做菜在那儿呢。看看锅里的饭也没有了，就剩锅巴了。后来就把这个鱼眼睛下面的一块肉，就叫鱼嘴巴子，就给它剜下来。就多大呢？有指甲盖这么大。
1: 这些就是最后一道菜的原料了，怎么办呢？厨师灵机一动，把鱼嘴巴子肉和高汤、笋尖等原料一起炒过。锅巴用油炸到金黄，摆到盘子里，端到客人面前，把汤往锅巴上面一浇，噗一声，清脆悦耳。
0: 这道菜最后就叫一身雷，刚好人家吃的都很疲倦了，吃了三天喽，吃这个108道，吃的已经够的了。这时候刚好一下非常醒神的是吧，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又有响声啊，好像炸鞭的一样，就圆满结束。
1: 从此，宴乐楼一举成名，全膳席也轰动九州，成为淮扬菜的经典之作。据说当时在晋商口中流传一句话，说没有品尝过全膳席的人，纵有家财千万，人生不无小憾。甚至有人不远千里舟车劳顿，专程赶到淮安来亲自品尝一下全膳席。清朝徐珂编撰的《清代味钞》是当时掌故艺文的汇编，其中就将全膳席与满汉全席等由山珍海味做出的宴席作为中国五大名宴记载下来。在北京的市场上，4两一只的大闸蟹已经卖到200-300元一斤，但是美食家告诉我们，现在最贵的家常食材不是大闸蟹，而是一种名叫蒲菜的野菜，已经达到一斤1000元以上的价格。幸运的是，我们也正好赶上淮安

0: 胡仆不成宴的说法。
1: 直接可以下锅了是吗？
2: 下锅。
3: 淮安的蒲菜是供不应求的，是全省各地都往淮安集中的，因为淮安人吃蒲菜的消费量太大，也不是淮安的蒲菜最好，这能吃，而是淮安把它做的最好，应该说是淮扬菜里面的技法把蒲菜提升到一个等级，提升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上面去。
0: 蒲菜的做法很多，或炒或烧或烩都相宜，但全部以清淡为主，吃的就是它本身的清香味。清炒过后的蒲菜呈半透明状，口感脆嫩，清香诱人。其实蒲菜就是我们编草席所用的蒲草根茎，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词赋大家梅城在他的代表作《七发》中就已经将蒲菜作为美食佳肴记载下来。
4: 七发呢一共七段，是为楚太子治病的，其中有个就是美食啊，美食去通过食疗给他治病。食疗呢他写了一个最早的食单，是淮安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食单。这个食单上面呢第一道菜就是滁牛之鱼，就是小牛的那个里脊肉啊，菜以笋，用什么呢？用蒲菜来衬它。
0: 有人认为七发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份淮扬菜的，梅城在其中盛赞江淮一带的食馔为天下之至美。而到了明清两朝，淮扬菜达到最为辉煌、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切都源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淮安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是漕运的重要孔道。当时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驻节淮安，南来的人员和货物到淮安必须弃舟登岸，改由陆路向北进发，而北往的人员则要在此弃马登船。淮安这座内陆港口城市曾一度空前繁荣。
4: 必走淮安，走其他地方呢可以来过就不上去了，不上岸，到这儿还非得上岸，逼着他上岸，一上岸就要住就要吃。所以从淮安的南城门外到码头镇一共是80里，80里就是里运河，这个里运河的两岸一半都是酒楼，当时的叫做清淮80里临流半酒家，10万人在这儿从业，日夜不息，没有什么罢市收拾关门打烊的时候，日夜不停。
0: 为了满足南北方人不同的口味需求，淮扬菜厨师集中南北的美食之长和烹饪技艺之长，在交流融合中，淮扬菜逐步形成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风味。对于美食的推崇，让当时的淮安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地位很低的厨师成为普通人家孩子的首选职业。
4: 就跟今天那个电影明星、这些体育明星一样的，也是后面追星族一大趟的，好多的小官员都跟着后面跑，望都不着了望。到哪儿，当时不清签名嘛，人家也跟他打工追的。
0: 当时京都的皇家显贵纷纷从淮安引进厨师，在淮安做官的人调离时也常常带着厨师离开，更有甚者将厨师作为礼物赠送给别人。然而要想做一名成功的厨师，简直要比考中秀才还要难上加难。
4: 做厨师呢，个头不能太高，太高了他上灶台的时候啊，他腰要弓着，他很累，也不方便，不灵活，也不能太他绑着架的话，啊，所以说个头要不高不矮的，人呢要不能不胖不瘦的，啊，太瘦了没有力气，太胖了臃肿，啊，人呢还要长得平头正脸的，不能歪瓜裂枣的，啊，那个歪瓜裂枣的呢上不了台面，啊，还要伶牙俐齿的，还要粗通文墨，还能识字啊，看菜谱什么东西的，啊，还要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0: 对厨师的选人之难，更能说明淮扬菜的要求之高，让它在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

这个男字一直延续下来，这也是淮扬派能够登上国宴舞台的基础所在。现在我们真正了解到，淮扬菜成为国宴菜，并不是因为它是周恩来总理老家的菜肴，而是它精工细作，五味调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包容南北厨艺精华的淮扬菜，有容乃大，是它最好的注脚。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3: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马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艺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万

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六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足以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域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

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假山洼地，实现宜虚待建，加快存量长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3: 啊？

0: 吃啥？给奶奶走。
1: 哎呦
0: 妈，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2: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0: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3: 只为与你相拥。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

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

0: 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